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

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

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杨友宪是晋江市公交公司三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他不但车开得稳当，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行车路上，杨友宪多次在他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善举传递城市温度。
1: 镜头前这位正在打扫车厢卫生的驾驶员便是杨友宪。4月8日晚上，杨友宪驾驶三路公交车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往安海安平桥公园行驶。当公交车行驶到安海区域时，他发现一部停在路边的货车后轮闪现火花，还伴有烟雾。
2: 估计是那个刹车皮失灵爆死，起火。他有拿了灭火器，但是他那是小瓶的灭火器，没办法达到那个灭火效果。用完了就在那边一直在打电话，束手无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
1: 就在这关键时刻，杨友宪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平稳停靠公交车，迅速拎起车上配备的灭火器，快速冲向起火的货车，展开扑救。
2: 就赶紧拿灭火器帮忙扑火。我看那个驾驶员也是束手无策，一来他车上可能也就是那个灭火器有限，所以说一直冒烟冒火。
1: 面对灼热的火花和潜在的燃爆风险，杨友宪沉着冷静，熟练操作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扑救，直至明火彻底熄灭，危险完全解除，他才默默返回岗位，驾驶车辆离开。他用果断行动及时遏制了火情扩大，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发生。
2: 确实存在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那个火苗一直不断的蹦出来。确实我那时候扑的时候也是有点害怕，但是想想说那个这种以前有做过了，就感觉比较稳重一点。那个驾驶员也是叫我不要靠得太近。
1: 帮助货车司机及时灭火，只是杨友宪善举的一个缩影。从事公交工作9年以来，多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曾徒手救援翻车昏迷司机，扶起倒地摩托车主，救助中风前兆乘客等等。在晋江公交公司是一个出了名的热心肠。
2: 像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是首先就是跟客人，先请示一下，面对这种情况，紧急情况，也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这样子，因为那在那个黄金时间，你争取到做到位了，可以挽救他。我就感觉做过事之后，感觉很开心，因为我们做了，也不求回报，就是说我们既然能帮到他了，他能帮他挽回一条生命。
1: 公交公司方面表示。公交车作为晋江城市移动的窗口，串联起城市繁华烟火，车厢内外的一言一行尽显文明素养，它承载民生出行，也传递着城市温度。公交车驾驶员杨友宪和同事们也一直用实际行动擦亮晋江的文明底色。
3: 我们其他的路线也是有驾驶人在运途中发现有车倒地，或者是驾驶那个乘客在车上晕倒，那些都有，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给安抚车上的乘客，然后对他们进行施救。我们公司都会通过他这些好人好事在我们大会上进行表扬，然后提倡这个见义勇为啊，安服务至上的这个精神，让大家一直传接下去。
2: 相互换一下位置，假如说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一下，能提供一点帮助，人人都付出一点点，这个我们就是说汇聚成河嘛，就是说人人都付出一点，这个城市就会更美好。
0: 近日，图安村乡贤张展丽无双伉俪，在孙儿举行结婚典礼之际，将节省的资金用于

0: 公益事业，向图安村老年人分油米、慰问金，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传递尊老敬老的温情。
1: 现场，内坑镇图安村老人们领到了慰问金和油米等爱心物资。这场暖心公益活动的背后，是乡贤张展立一家在为孩子举行结婚典礼之际，主动摒弃大操大办的旧习俗，特别向图安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10斤食用油、10斤大米和100元红包，总价值合计11万元。
2: 今天我们村贤是张团家，他们跟父亲在出去在外面做生意已经20多年了，但是回报家乡，啊，对家乡一种贡献。他老人家已经88岁了，啊，热爱家乡，省下的钱来关爱这个老人，让家乡里面老人过得更好一点。
1: 据了解，从2018年起，减半喜事、关爱老人的理念在图安村里悄然扎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效仿乡贤，在结婚、寿宴、周岁宴等喜庆场合不铺张、不攀比，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关爱老人、助学助教等公益事业，形成了以俭为荣、以善为美的良好氛围。历经近10年发展，图安村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更涵养了文明村风，让尊老敬老、热心公益成为全村人的共识。
3: 不管老小，都高兴。图安村哦，在外面呢，出去征集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心意。
0: 日前，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
1: 在学校图书室里，来自晋江市红源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学习器材、运动器材，也有满足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画笔、溜冰鞋、玩偶等。
4: 我想要的东西是自行车，因为它可以练习身体，还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1: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与伙伴们交流，分享着拿到礼物后的激动心情。
5: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温暖，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关怀，这份温暖我记在心里，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6: 我们今天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开展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温暖守住童心，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助力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据了解，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日前，东石镇南艺起心篇书香润东石阅读季系列活动及父亲的债读书分享会在南岳中学共享书吧举行。
1: 现场，东石镇相关领导、龙江畔读书社代表、晋江市南岳学区师生代表、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启这场书香之约。活动以传人和家风，筑书香新城为主题，共读父亲的债。家长代表和读书社成员依次分享了《父亲的债》一书的阅读感受。随后，《父亲的债》作者张白隐分享了创作背景与写作初衷，从亲情与责任的角度深入解读了作品所承载的家风内涵，引发了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2: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我是80后，读那个张老师的这一本书感触特别深。

0: 阅读润泽心灵。近年来，东石镇正是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读书活动，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让人和家风融入日常，代代相传，为东石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1: 日前，由内坑镇团委、磁灶镇团委主办的“青春共筑梦，团聚向未来”内坑镇磁灶镇2026年五四青年联谊活动，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国际数贸城选品中心举行。
0: 内坑、磁灶两地青年参观了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一楼，详细了解了内坑拖鞋从家庭作坊到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数字化、品牌化的发展蓝图。在随后的青年交流会上，内坑巨创鞋业厂长张金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青年创业的艰辛与收获，并肯定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青年力量。
2: 公司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团队的话都非常的年轻啊，像我呢，我是90后，我已经在我们厂里算是一个元老了。因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团队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市场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创新方面的话就会比较注重。我觉得青年的话充满了热情啊，对我们整体的事业的一个发展是起到了有力的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
0: 而磁灶镇苏安村团支部书记陈才元则带来基层治理的鲜活案例，讲述了如何通过基层团建赋能乡村振兴，让青年力量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3: 我们现在围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借着这个乡村振兴的契机，我们的人流越来越多，我们一直配套的餐饮食宿方面也都逐步的完善。那像我们也有许多本村的青年返乡创业包括我们这个做一些咖啡做一些餐饮等等。
0: 当天与会青年还参观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三楼展厅，并参与洞洞鞋 DIY 创意制作。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两镇团委协作共建，搭建青年学习交流、联谊交友、成长赋能平台，拓宽青年视野，激发创业热情，凝聚服务共识，引导两地青年在新时代挺应担当、砥砺奋进。
1: 4月28号傍晚6点多，正值交通晚高峰，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快警务中心福浦警务站的执勤人员在世纪大道党校路段巡逻时，发现了一辆滴滴车辆违规停靠在路边。这一异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队员们的职业警觉，他们迅速上前查看，随后一场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4: 在事发现场，巡逻队员查看了车内空无一人，而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名群众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随后，他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边紧急呼叫周边警力前来支援，一边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刚刚在巡逻路过的时候，看见驾驶员躺在地上，就是说，他说什么头晕，有点想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巡逻队员始终守护在患者身边，小心翼翼地将患者搀扶到石墩处就坐，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的细微变化。
5: 你不行还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家里还有老也有小的，是不是？不行检查一下，说真的，你给他结束叮当重新再打一个吧。
4: 120救护车抵达后，队员们又协助医护人员将患者抬上救护车，并一路随车护送至医院。经医院诊断，患者系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展开抢救。与此同时，通过患者手机联系其家属，及时告知病情，并耐心安抚家属情绪。
6: 建议尽早，越快越好。或者说你们如果觉得有哪里医院更好的，你们愿意去也可以，人是清醒的，但是你家属的意见也很重要。
4: 庆幸的是，由于送医及时，处置得当，患者最终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

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后面一个阿婆手了山瓜对赶来，害我前去将伊赶走。
1: 无，不免惊动于他，此时本难心事烦乱，只向咱小客。

0: 好兵来了啊！
1: 将军，
0: 快，有位兄弟啊！
2: 刘亚伯，我靠大人叫你上前去。
3: 大人请我，后请我就来客。
2: 走，我大民夫，见了安军大人为何不下跪？
3: 哦，我跪，我跪，安军大人啊！要不安军大人是第几个呀？吼吼，安

0: 跪我跪我跪。
1: 老阿伯，你独家是伫咧唱山歌，哦，
0: 下世无好见笑见笑。
1: 你唱的是啥物啊？啊，是伫咧马背歌。
0: 人啊，你是好人比歹人连累，你何解要欺贫还钱啊？那无钱的天理难容啊！
2: 你葫芦形象，面粉卡转大，
0: 求大人作主。

0: 但假怕就是
1: 假大人。

0: 姐姐，你意思滚呐？
1: 不过阿爹推测，那块生石器是去，那龙骨里打落烂石龟虎看脸。
0: 小姐，你不会是受伤在？
1: 小姐，家教多教，个龙马是你。

0: 什么啊？
1: 你家这个牛啊，注定用这支牛线提起。
0: 你好。

状元

0: 状元公你已经有结伴，那么叫伊的小哥哥受难。
1: 阿公，你不完事，今日我讲受招了。
0: 老先生命是一批男性就无过。原来无信，高氏小姐你

0: 圣上啊，何罗圣上，你为何落意福言，做出这样的大，叫本难，你何心理啊？
1: 何罗先生。

声大的呀。

0: 你的带领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在面前落个跪地，又一事不明，要请罗先生教诲。
0: 何事不明，去多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何？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无义道。
0: 落户连来，且下为有一礼，必增一礼。定亲，即欺贫回亲之事，无可忌惮，无可忌惮。
1: 既是如此，本人意欲将王赞挑到金盔城一难，忠心尽力，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忠心，忠心的好，正好还老夫这个情表。
1: 不知罗先生肯可嫁？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诬告！

0: 大年晚安，晚
1: 安，晚安。
2: 跳到何虎剑魁先，反感恨晚，紧紧与我将士交来。
3: 王赞，葫芦先生连连因为你虎头蛮猛，莫非是奸计就大？哈！
0: 大人，王赞非是盗贼，晚安，晚
2: 安。金魁先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骨血，还敢狡辩？
3: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3: 嘿罗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苦之物，又到何苦顶破点灯？真是一个大智大侠。
2: 这
0: 大人，王赞一向顺规守礼，岂会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2: 金魁星落在你手，你躲不逃，还五个火虎起兵回城，该当何罪？
3: 丢，手干鬼辈是为你喊冤，过何苦欺贫回亲，有何畏惧下？
0: 金
3: 是是金魁星畏惧何？
2: 金魁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我言？
3: 大盗贼，你不食言就当了无辜，
2: 论去。
4: 我靠啊！老是人拽几刀手无金运咯，怪何顺呐、啊？你托你救人害得何苦啊？
2: 大胆民妇，竟敢咆哮公堂，来将你轰出去！
3: 你这老阿婆有。

愿望万万岁来，诶，公堂之上不得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母来将你放了。
1: 何罗先生啊，依老身看来，文书那一定那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要先转才是好。
0: 走，分明是你母狗。
1: 明是你火气。
0: 你母狗，你母狗。
2: 你也无有故，也你也无欺骗回亲，也过来过去，也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啊？
0: 你呀，你呀，落户为官，一生清净，这欺骗回亲之事，将何赦天，莫受你。
2: 罗先生啊，呀，你酒醉，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啊？
0: 罗虎，不能按你断案。
1: 对，该得按你断案，
2: 基本难看来该掉。
1: 该得恰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位老阿婆说得有理。
0: 小女来金鸡玉叶，怎可抛条露面？
1: 咋？你看，要叫恰小姐，伊就唔敢落了。
2: 你，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翁杂挑大金亏是事实，我当你严加得吧。罗先生，你看你好哈？
0: 谢天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一个按棍大女。
1: 是，一个按棍大女。
2: 何小姐，你爹公在抽你父亲。

0: 去世了。
1: 哦，俺的话爹去病回去。
2: 是啊，女儿，因竟敢在太岁头顶上哭，死人家。

爱王查某啊，你就算变我定亲之事。

0: 状元仔，你达项冤仇屈为乌云流，有缘的无人死，甲无人救，你就安那会抓去判啊？
1: 你这判夫啊，竟敢狂闹狂顶，连你也要抵罪！

互相者不言不语，分明是你挑逗金溪生时阵，轮做假

0: 惭愧呀，你娘，你，且比速速带小姐滚回家自首。
1: 为反道理，为风百变，今仔日去做阿将的堂阿太。嘿，皇上，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挂件？并无挂件，并无挂件。
0: 是是是，新山村一路标。你呀，你呀，你踢开耳孔，仔细听，王占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何夫，罗夫怎么一点看你的亲信？ 同僚等你，罗虎不嫌几家清贫，一定下你，你去死，又何来？

回天，你何道啊？哥，谁？嘿。

0: 并非多情，陆先生也并非欺贫害贱，这是中不中的牛，难办，难你了结啦！
1: 大人啊，崔奶奶去多的婚讯啊，无钱就去夫妻，伊那个是高中啊，爱情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王三，本来做你酒店。

0: 先生攻占间谍老邪，功成名就，吹好万好，是你何家好啊？
1: 你呀，你何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这起兵回京之事，我如何了解？
0: 罗先生无事寡义，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起兵回京，这事有金牛，基本难看来，就此了解更好。
1: 了解，这其中是非确定，你可知晓？
0: 岂能知晓，罗先生？我且金花生是我，起兵反清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我可你抵罪。
2: 罗先生，我托你抵罪。
3: 啊哇！一胡吹也是为了小事，
4: 为了先人之命，
3: 救家千万世，
4: 小事干的为他了，
5: 奴爷，咱俩有所。

0: 锦江上新了。
1: 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2: 零八年开这几顿的，开之前是咧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家爱食，才想说着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几。
1: 果然呀、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 Sadie。一百多年前，过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 Sadie， 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2: 我自己制作的虾油辣油来炒，炒的粉虾油是会提鲜。
1: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两三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2: 这是我自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来个阿最后干芒色，
1: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三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2: 只个计是在食阿人教的歌，在顾客教你说，遐物件着怎啊处理着，怎啊煮才好食，爸爸教教阿咱爸爸家己来吃起咧，啊爸爸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1: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3: 面条干，
4: 收割地瓜，
3: 那爪藤，
5: 牛筋地瓜，
6: 我干不会吃。
2: 最早沙爹面就是去找找包的，咸豆去找找地花，花包的汤的了无，规矩整弄煮的。个咱爱食啥物就啥物落去，比如落摊啊，摊摊啊味素找找地，一个味也无浪费，佫加好食，加鲜。
1: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拥趸。
3: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5: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7: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8: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9: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10: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1: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2: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某、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个队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人头头在一个队来做咯。
1: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11: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
0: 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6: 奋进年间，天下畅行，奈何能源消耗日盛，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白鹿之故里，有一群当世侠客，练就独门绝技，为节能江湖所称颂。抽刀断水掌，此功法以柔克刚，纵使多洒落了一滴，也视为辱没了功法。电光火石指，此功融合手眼身法步，十步一击，百步一断，必不浪费任何一度。绝尘流星腿，此乃轻功绝技，万树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0: 安琪赴约，绝无牌坊。公园茶桌子，即天地之灵气，素为侠者齐聚之圣地。绝无浪费，不多索取，以礼相待，天人合一，此为侠之大者最高境界。小小一方茶桌子，万物归真，皆能心。
1: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我的手都很丑的。
1: 肯定不好看呐、啊！你看呀、啊，怎么好看呀、啊？
2: 我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现在刚看了是吧？
3: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4: 能不拍吗？
5: 种植的黄石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3: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就过来干活了。
4: 20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0: 就从这次走的那个戏嘛，一起都累的那个呀。
6: 你看，你是全都是黑的，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1: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0: 估计给蚊子抓的来后天啊，这地子地痛啊，
6: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哪个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0: 看了后来四天那地也不后天啊，都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5: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4: 我到这么多鱼在骨干内也是值得。
1: 老板娘，你这芋头那么漂亮，哎呀，我一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0: 有那个大伯，我们就有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3: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民的手。

0: 司令，你再问我一个，
1: 不问了。哎，你再问我一个，答不对呀！你再问我一个，让我答对了不行吗？
0: 再问一个，你再问一个，
1: 你们进入到白刃化阶段了，开始拉锯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哪儿？冲上去，
2: 错了。
0: 这，你应该撤呀，找一个视野好的地方，最好是一个高处，可以看到整个敌人的兵力动向，防止他们迂回包抄到你后边偷你电眼，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哎，你切了土豆啊！你别切了，你先，你再问我一个，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最后答对一次，对，
0: 最后一个，
1: 对，好。
0: 现在敌人撤退
1: 啊，全都已经打光了，撤光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
0: 这个时候你还用问吗？那肯定是走在最前面，骑在高头大马上面，冲进去，咵一刀砍下一个鬼子脑袋。
1: 对了，不对呀，咋不对了呢？
0: 没听清楚问题啊！我说的是鬼子被打光了，人都没了，人没了，你冲什么呀？
1: 是啊，就那对还是不对呢？
0: 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呢？
0: 你应该打扰战场回来帮我切土豆啊！
1: 哎，司令，你这忽悠我呢？
0: 司令，
3: 鬼子来了。
4: 日本人呢？上山打猎的猎人都用这个，你咋着呢？二狗子不用这个，上山打猎的老乡返回地桥没有日本，也没有编号。
0: 谢谢你啊，老乡。
4: 老 K 山，给老乡弄点吃的，把他安全送回去，注意安全。
5: 是。
4: 这边集合所有的陪战老人员还有伤员。
5: 清点我们的辎重，包括药品，准备转移。我的命令下达时，十分钟之后必须出发。
6: 好，
5: 这次要长途跋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6: 明白。
5: 再坐会儿。哎，给我抓个俘虏回来。
6: 好，
7: 我去。
8: 哎，等会儿，抓俘虏我男人包圆了。
5: 啊？是，我媳妇说了，我包圆了，偷摸的啊，必须的，嗷嗷的。司令，我要是这次抓了俘虏，算不算内功？
7: 鸡毛蒜皮点事儿，你还要讲条件？
5: 那必须得讲条件啊！咱们司令说了，这支队伍号令强，赏罚信，是吧，司令？
9: 对，打完仗之后有功要赏，有错要罚，交给我了。

0: 二大明，站起来！你的饭盒丢了，
1: 和你有关系吗？这里是战场，不是妓院。你知道抗联那边有多狡猾吗？啊！他们要是发现你的饭盒，就等于暴露我们的行踪，你懂不懂？
0: 管好你自己吧！嘿，站住！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我是少将，你是二等兵，我打你服不服？嘿，这里是战场，你丢了饭盒，容易泄露行踪，你犯了错就要挨打，我不枪毙你是因为我的仁慈，你懂吗？嘿，从现在开始，巡逻三人一组，禁止单独行动，拉屎撒尿都要在视线的范围之内。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直接向我汇报。嗨，解散。少佐，给我来一下。

0: 我是少将，你也是少将，我打你，服不服？嘿，曾经我是鱼，你是龙，一个是小警察，一个是东北的爷。
1: 这上面的两个人，前几天刚被转到沈阳第一监狱，除掉他。
2: 我这人啊，
1: 就喜欢油画。明天我就把话送到你府上去。
0: 现在我打你，你服不服？
1: 嗨，
0: 日本帝国的军人，就算是犯了错，也应该由我来惩戒。你没有这个资格。从现在起，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听不见。嗨。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把你疼了。
2: 你说你这个负心汉啊！你收了我的彩礼就想跑啊？
3: 你看看，就你长的那磕碜样，我才不要你呢！我告诉你，
2: 哎呦，把手里刀放下，你要是再过来的话，你信不信我削你啊？
1: 你，
2: 我跟你说，我已经选了俩媳妇了，我要是再娶了你，我可没有牵羊你。
1: 你，
3: 老婆你，你听晚上，你为啥要把灯给吹灭啊？
2: 头一次见着不用打爷们儿。
1: 说你为啥要那样啊？
2: 这婆娘杠杠的，够劲儿。
1: 别管闲事，
2: 我老板给我长官的命令。
4: 我跟你说，这军爷我可认识，我告诉你。
5: 你别跑！哎哎哎，干嘛你们两口子？
4: 你这是？你干啥呀你？想摸我是不是？
5: 谁呀？
4: 想睡老娘是不是？
5: 军爷，看谁毙了这臭老娘，毙了他！
4: 你
5: 快跑！
4: 你
5: 想快点摸摸鸡鸡干啥呢？走不动道啊！

0: 你打得不错啊！那是你打得好，还没反应过来，哐叽给我一拳。哎，
1: 你刚才说的，你已经有两房姨太太了，是不是打算不要了？
2: 我那不忽悠你呢吗？谁有那么多媳妇儿啊？
1: 忽悠我？你干啥忽悠我呀？你说你还养不养我呀？
2: 来了多少人？
1: 还真是一根苞米杆，咱司令这傻发香。有的吃就不错了，司令都没得吃。
2: 中午起吗？
1: 排期吧。哎，我问你，这俘虏咱们抓的。
2: 你又是大队长，怎么这审问不让咱们参与啊？
1: 人家在那说排兵布阵的事儿，我过去干啥？我呀，就看你没那个胆子，怂包。
2: 你说啥呢？你真没有偷你啊？
1: 你抽我你！你抽死我，正好去找你那两房姨太太是不？
2: 我。
3: 好的，交给炊事班吧。
2: 让炊事班负责看管，等到了安全地方，给他几块钱路费，送他回家。
3: 走，司令，没别的事了，兄弟们，爷。
2: 老冯，
4: 哎，
2: 老娘，
4: 啊，
2: 捉到事了。
3: 干的不赖啊，俘虏全都交代了，来的就是上一回还有暗谷的讨伐大队，人数可不少。
2: 从老乡捡到猪腰子饭盒的林子，到他们现在的位置，一共有三管子，这支部队在7个小时摸了20里的山路，而且很迅速。最重要的是，他们没绕一点路，直冲了我们就来了。
3: 哎，你还别说，暗谷这小子天才还真有两下子。
2: 说说吧，这仗怎么打？
3: 我的想法是，集中优势，兵力火力。 重武器留下主机，耽误对象动战役。嗯，你看，要我说，程斌就是他们的将，换成是我，把部队炮整为零，各自捅他们屁眼。
5: 程斌说的是阵地战的打法很规矩，你说的胆儿很大，也不赖，但是具体怎么打，还得都听我的。程斌，带上所有的重武器、伤员还有辎重，包括物资往北走，向九曲山汇合。
3: 你要记住了，你的任务就是转移，不管碰着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许停，必须一直走。
5: 啊，老爹，你带着你的大队，我再给你天黑黑的侦察连，把所有的轻武器都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在2道岗伏击。你记住了，暗谷还有邵一辉都很狡猾，也不是善茬，一定等他们全进了包围圈再打，要不然你得吃亏。
3: 行，那我得多配点子弹。
5: 所有的武器都给你了，你还要子弹啊？
3: 子弹给的多，我打得很呐。
5: 多点儿，我帮你满意。可以，我再拨一个基数的弹药给你，但你要记住了，你的任务不是歼灭，而是诱敌。一旦站到便宜之后就往东走，汇合地点还是九曲山。
3: 那你干啥？
5: 干严红光该干的事儿。

0: 你喜欢当诱饵啊？
1: 我是严洪光，我就得当诱饵。哎，
2: 庞总啊，我终于不用当你的观察手了。
1: 你得了吧，
2: 司令说了，近几天可能会有近距离战斗，用不着观察手。哎，你会开枪吗你？
0: 我当然会了，就吹吧啊！咱骑驴看账本，我告诉你啊，我打鬼子不比你差。
1: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的命令，注意掩护，全体好腿三十步，撤。

0: 里边靖安军的兄弟们，我们是东北民主抗日联军严红光支队，我叫严红光，想跟你们营长唠两句，请他出来答个话。
1: 瞄准那个喊话。
0: 往前点，我听不着。我听得清楚着呢，我就站这儿跟你说吧。
1: 咋样？
0: 这离太远，你打不着。刘营长是吧？让你的神枪手别在这猫着了。我这个距离，步枪打不着，机枪也打不着，咱俩谁都打不着谁，都安全。 可以好好的唠唠。你不在你的山里边待着，你跑我这旮瘩干啥来了？
1: 天冷了，子弹都喂鬼子了，想找你要点粮食，顺便要点弹药。<笑>
0: 那我要是不见呢？你这城里就一个营的兵力，还不是整编，最多超不过400人吧？你要是不见也行啊，等天一亮。 我就强攻进去自己拿，但咱丑话说前面，到时候我得收利息，就是你的脑袋。
1: 你要借多少啊？
0: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1: 你太难为兄弟了，你容我考虑考虑，啊。

0: 这二鬼子咋还不出来？我这枪都催我呢。其实啊，该到你打的是自有你打的。你说这司令想啥呢？咋想的呀？
1: 天一亮，就让下士们都撤。
2: 啥？我这脑子有点乱。
0: 有什么好乱的？咱们得保存实力，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
2: 我站不住啊！你看咱这没遮没挡的地形，这敌人要冲出来，说句难听的，咱搞不好得被全歼。
0: 这话你说错了，如果敌人真冲出来，咱们肯定被全歼。
2: 啊？啥？
0: 但他们不会出来，
2: 就你掐的准，
0: 因为他们是二狗子。
3: 哎呀，我琢磨这事有点怪。你看，严红光一向神出鬼没的，那比你还鬼呢。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儿，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说他能是真的吗？
4: 我他妈还想问你呢。
3: 我观察过了，镇外那伙子最多也就不到100号，咱怕啥呀？直接打他个夜袭，一窝全给他们干喽。
4: 你看得见的100多个，你看不见的呢？咱就算打赢了，也叫擅自行动，得受罚的。真要是打输了，哥几个脑袋全都得搬家，不打正好。
3: 那关键是现在人家说了，天亮攻城。
4: 暗谷太君跟少佐不是在山里吗？
3: 啊？
4: 给他们发报，请求支援。
3: 好，
4: 我咋跟他们说啊？就说，严红光亲自带人攻城，差不多有一个营的兵力，啊不，有一个团的兵力，就这么说。
3: 好嘞。
5: 报告。
6: 放狗屁！回电，坚守待月。
7: 嗨，
6: 地图。

0: 根据出发前的分析，炎红光的部队总共不超过300人，哪来的一个团呢？
1: 围魏救赵，白天失踪的侦察兵一定是被炎红光抓走了，他掌握了咱们的兵力情况。那现在怎么办？
0: 战略任务不变，抗联迷营。不过这支疑似炎红光的部队也很有诱惑力啊，是不是少桑？
2: 我认为啊，保守起见。
1: 就不要管他了。不，不，不，不，不管这支队伍是不是炎红光的部队，值得一打。
3: 你要分辨，
1: 这是重仓的计啊！
3: 值得一赌。指挥官不应该把战争当成赌博。翻过去，
1: 你可以打我耳光，但我不同意你这个阵营。
3: 炎红光也是一个赌徒，他已经下赌注了。 难道我不跟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赌的越大，赢的也就越多。分兵，这支部队由你负责来消灭。
1: 我极不情愿地执行您的命令，指挥官先生。

0: 北边的路已经探出来了，安全。
1: 东边也安全，
2: 往西边走。
1: 啊，
2: 司令，我记得您昨晚上不这么说的。
1: 对啊，咱要往西走，就离侯啸天他们越来越远了。万一日本人不分兵，那咱不就抓瞎了白折腾？
0: 哎呀，你们都瞎嘚瑟什么呀？司令说去哪，咱就去哪。
2: 那你说说，为啥往西走？
0: 我不用知道为啥，跟着您就对了。
2: 从现在开始。 脑袋里要有三个字儿，沙袋儿，游击战。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打手拿板算账，那是集团军的作战。游击战就是得冒险，比鬼还鬼。
1: 大川，
3: 看看我以前赌过钱吗？赌啊，牌九、骰子、四七花全通。
1: 川哥，你这点就没我强。
3: 我就不赌。
2: 你那是没钱赌，哎，川哥，那你后来咋不赌？哎，
3: 输呗，越赌越输，越输越赌。然后呢？然后就不赌了呗，怕哪天赌的连自己裤子都没了。
2: 说得好，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想。我认识岸谷雄一这么久，他是一个真正赌徒，赌得越大，他就越起兴致。我们给他留下可以追踪的痕迹，带着他一路往西走，出发。
1: 我跟上。

0: 报告，刘营长来电，工程匪军田亮前接收队，没有发生战斗。
1: 少旅知道这支部队了吗？
0: 少旅说，在镇外10公里，芜鹤港那儿发现一支抗联部队的踪迹，初步判断不超过100人。
1: 通知少宇辉，能打则打，不要急于求胜。
0: 是。
2: 加速前进。

报告，安谷长官来电。老子还用他那个罗圈腿提醒吗？能打则打，不急于求胜。安谷长官是求稳。看看，啊，这么明显的痕迹，齐刷刷的，猎刀砍的，敌人是在故意给我们留下痕迹。告诉我，他往西去了。 我要是他，我就在这儿，清泉岭上，船亮，向西前进，绕过清泉岭，从他们反斜面上去，打他们身后。

0: 少爷会的人果然追上来了，
1: 查来了吗？没有，就一部分，大概一个排，还好咱们的脚程快，咱们有足够时间建立伏击阵地了。不上清泉岭子了？啊？我给他们留下记号，就是好像钓鱼，钓的人还有鱼全知道这是圈套，为什么鱼还要往钩上撞？少爷会觉得他能吃了饵不被钩住，
0: 他不会进咱们的包围圈，我也没打算在清泉岭子伏击他。如果我是他，我会绕开正面，从斜后面杀过来包围咱们。
1: 哎呀，我这人敞亮，这斗心眼的事我脑子转不过来。那既然咱们被识破了，就接着往西走。
0: 不能往西去了，咱又变了。
1: 游击，要是一直往西，只游不击，那就成逃跑了。既然他想从后面包围咱们，咱们战士脚程快，绕个更大的圈，从后面包围他，捅他腚眼。
0: 好，走，跟我往这边来，走，跟着。

0: 侦察报告，西边有敌人踪迹，正往南侧移动。
1: 这是赶到咱们后面去了。
2: 袁洪光应该正在清泉柳埋伏咱们，身后哪来？
1: 要不要放缓速度，警戒队员前进？
0: 全速前进，
1: 从阜新北长宁。
0: 是。

0: 曹大，你年纪小，还给你个锻炼机会，跟司令讲讲接下来咋打。
1: 啊？啊，这不还有更小的呢吗？小张子，司令问你呢，
2: 下边咋打？
3: 司令，那个，我说了您可别寒碜我啊。
4: 说呗，闹了。
3: 那个川哥好像教过我，像这种情况可以打一次渗透。
0: 好小子，算没白教你。咱们就打渗透。
4: 说的挺好的，现在打渗透可以最大程度的杀伤疲惫的敌人，但是我不想这么打，我要往南走。
0: 啊，司令，咱往南走可是出林子的方向，那到了平原，咱就是活靶子呀。
4: 我没说一直往南走。
0: 咋还要变啊？
4: 你算说到看节上了。如果现在咱们还一直往西走，邵一辉很快就会猜透咱们的战术意图，就是要带他远离密营，那不是咱白干了吗？所以现在咱们要往南走，让他摸不清楚咱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小罗，听见没有？今天算是又跟司令学了一招。
4: 还得传达一条命令，他们现在刚受到重创，行军速度会变得缓慢，他们慢咱们就也得慢，让他们只能看见咱们却追不上咱们。
0: 就好比是遛狗
4: 牵住了绳子。走了，跟我往南走。
0: 走，
5: 快，这样。
6: 别往南去了，南边是平原，他跑出林子是早消吗？哼，
7: 我看也是，他们刚一追上去，又被莫名其妙打了个伏击，刚要还手，他严红光又改变方向了。
6: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像遛狗。
8: 遛你姥姥！
7: 来，你是副指挥官，说说，严红光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6: 要真让我说，那就是遛咱们。
7: 老子就不信追不上，往南追，我咬死了。
6: 要不还是给安谷长官通个气吧，毕竟他是指挥官。
7: 通个屁！

0: 做梦都想当将军吧？嗨，梦里想干什么，现在干就对了，千万不要紧张，行吧。 少里联系到了吗？包长官，还没有。尖刀小队，嗨。过了前面二道岗子，就是抗联密营。
1: 如果我是严洪公的话，一定会把主力设防在岗上。
0: 你带着两队从两侧绕上去，带上轻机枪和迫击炮。但是记住了，迫击炮不要轻易的开火，开火。
1: 就要把对方的机枪给我打掉。嘿，岸谷将军，前进吧。
2: 是。

0: 从这军事学校里边出来的，咋在这狗操心？啥操心？
1: 自己看，
0: 司令说了，部队前进，没遇到啥情况之前，指挥官都走在最前面。你看他骑在那大马上面，就是让所有人都看见他。
1: 这不找死吗？
0: 枪给我！等等，松人嘴的骨头不啃啊！
2: 司令说了，等敌人全部进伏击圈再打。
0: 我干掉他们指挥官，他们部队自然就会散了。
2: 武成。

0: 大爷，你俩查什么？还上当了！日本人有诡计。
1: 不可能，我去看一下。
0: 你是指挥官？
1: 打死他的家伙，真货带着突击队已经爬上来了，即将阵地弄丢了。
0: 月月，带着你队伍殿后，我突围。
1: 你小心了，耍滑头，这是死地，殿后等于被全歼，跟老娘往东撤，冲！冲！
0: 叫替掩护殿后，天黑的侦察连失踪。
1: 怎么他成指挥了？
0: 我这队伍战斗力强，这要是让鬼子咬了后屁股，全都得死。
1: 傻娘们，
0: 该大方的时候，咱就得豁得出去，明白吗？撤！走！

0: 东边是高地，暗谷的指挥部在这儿。南边地势平坦，但侦察来报至少有3挺92重机，2个迫击炮班，轻机枪和兵力不明。
1: 这意思是给咱包圆了呗？
2: 哎呦，你大爷！子睿，你能不能轻点啊？你这是救人命呢，还是要人命呢？
3: 队长，我是军医，不是兽医。
2: 有人啥？我参加认识你十几年，你在这给我装犊子啊？
3: 偶尔吧，偶尔你也尊重一下成果，整天挂嘴上兽医兽医的。
4: 合着你们都是牲口啊？
2: 哦，感情是你要我一条腿啊？
3: 难说。
2: 啊！你大爷的，能不能轻点啊？
1: 我算是看明白了，老子当年要你一只耳朵，你他娘今天要我一条腿，你不赔啊？
3: 你想多了，我的少东家。刚才手滑了，子弹没伤了骨头，我得把它取出来。不过，哎，我的钳子我落哪儿去了？
2: 你他娘，你还说你不是兽医？
5: 来，拿这个吧。
3: 疼就喊出来啊！嘣嘣着
2: 喊，老子喊！我急啊！你大爷的！别他娘给我包！

0: 西边。你他娘听不听？
1: 我他娘听着呢。
0: 西面。
1: 西边。
0: 会把他们引到司令那边去。北边，不知道成明他们撤多远了。东面、南面全是敌人。
1: 我就待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嗯，我的任务就是阻击。我告诉你，我死了也要死在这儿。

0: 帮我办件事呗。求我。是这样的啊，你看这天一黑啊，我觉得这日军就得突袭。你一个人目标小，你往西边走，找司令去。我不走，要死咱就一块死。
1: 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善跑，你让我去求援，又欠了严红光一个大人情，你这辈子都还不清了。你还要不要自己单干？
2: 我当然。
1: 我不是让你去求他，我是让你去告诉他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让他带着其他的兄弟从其他的地方打进去。
2: 再找陈斌会合，明白吗？说话。
0: 明白了，找到司令以后我回来陪你。
2: 别回来了，马上就得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要命啊！金秋月，
1: 说，
0: 咱们俩这次啊，可能要走到头了。
1: 老娘也活够了，杀了那么多鬼子，值了。你说，你大姑娘和一柳子死在一块，这娘娘有意思。
0: 你他妈自己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为什么停止进攻？这支部队虽然武器精良，人数也不少，但从指挥官的能力上看判断，这个人绝对不是严红光。我相信对面林子的指挥官已经向严红光求救了。
3: 那严红光会来吗？
2: 会。他后面有邵一辉的部队跟着，他要来，只能从西侧入林，这样一来。
0: 他就会被我们三面包围了。哎，那我们为什么放掉北面啊？
4: 北面一定是密营撤退的方向，这对于燕红光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燕红光本人。哎，慢点话。哎，我这小子来想包咱们老窝。
0: 现在又想搂草打兔子，困住老侯，等我老宋围点打人。
5: 老侯说别管他，带人从别的地方突围。
0: 扯什么蛋呢他？按谷想包他饺子，我真能看他被剁成馅儿啊！我还就不信了，这饺子皮能包住我们俩这俩块滚刀肉。
6: 司令，还真去啊？真去的话会陷入三面包围。
0: 咱们是抗日游击队，包围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只要咱们能上天，能困住咱们的，就只有天了。走，跟我救老侯。
7: 走，醒醒，西边有人声呢，我去看看。
8: 我跟你一起去，走。
7: 你别动了，腿上有伤。
8: 我没事，我能走，扶起来。

0: 少将军说，严宏光的队伍已经进入了林子，他们现在已经是王中之鳖。少乙辉这个王八蛋，知道他一个人拿不了功劳，现在才知道联系他。
1: 长官，我提叶希，叶希可是我们日本帝国巨人的强项，是吗？
2: 你真的这么认为啊？不是我灭咱们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咱们的军人擅长的夜袭是先带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政府军，咱们现在要对付的是一帮野来溜子，不按套路出牌的。咱要是夜袭啊，就是把咱们的脸凑过去让人家打。等天亮，呈搜索信息。 对他们进行合围。

1: 那如果他们趁天黑突袭呢？天黑，迫击炮和机枪是打不准的。通知咱们的队伍，迫击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要加强防备，派一个小队过去协防。
2: 嗨，
3: 东北很少下这样的雨。
2: 司令，你是哪儿人？
3: 很远的地方。
2: 多远？很远。在我们那边，他们说天上下雨，就是老天爷在哭。他们想哭，
3: 看到有人受苦，老天爷就哭了。
2: 跟我说，我那是没见着老天爷，我要是见着他。
3: 姓个大骂过人，咔咔两大嘴巴子，跟他讲哭啥？别跟老娘们似的，再告诉他，这世道不能哭，得笑，得站起来，站直了腰板，跟人杠，扛着。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吧，我以前不叫侯小天。
2: 侯继福，我知道，我爹给我起的。后来我长大了，到了上山南岛袍子那边，我们村那边来了一算命，说什么侯继福这名不好听，得起一个特别土的名字。然后我就叫他起，给我起了一名叫侯孝天。我一听侯孝天这名字好啊，从此以后我就叫侯孝天。<笑>
1: 二郎神好像有一个朋友也叫小
4: 马神呢。
1: 哎，
4: 司令，徐一换岗。

0: 是，走，回去吧。哎，小豆子，
1: 没事儿，不用害怕。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天生他就不知道害怕。哎，就像我，混犊子。
2: 走。
1: 爸，以后见多了就习惯了。混街面那么多年，死人我也见多了。 今儿也不知道是咋了，就突然拿不起枪了。恐惧就像传染病，像天花，像霍乱，它会传染，一个接一个。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人，我们会害怕，因为我没有感情。以前我也害怕，但是我亲眼看见过我的同志被枪杀在我的面前。 看到我爱的人，我同情的人，我尊敬的人，死在我的面前。从那以后我就不怕了，我心里边就只有两个字：报仇。我想给他们报仇，想给所有受过侮辱的中国人报仇。我们为了国仇家恨而战，它是一种武器，比枪更有力量。我有时候需要一点力。 去克制我这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我怕我太不怕死了，怕我失去理智。那样我怎么报仇啊？什么时候你像我这样，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你记住了，咱们不怕死，咱们敢去死，但是咱们不能死。听明白了吧？我不太明白，但我记住了。
3: 好，去吧，通知所有的指挥员马上开会。
1: 是。
4: 我命令，天亮前突围。
5: 往哪儿走？
3: 你说呢？
4: 东面是高地，易守难攻，不好。西边少一辉的战场打野战，也不好打。
3: 南边是重机枪和迫击炮。
4: 夜里视线不清楚，打南边。
3: 嘿嘿，你说呢？
5: 南边。
3: 说的没错，王母军校会这么讲，日本陆氏也会这么讲，岸谷也会这么讲，所以我决定，东边，直接打他们指挥所。
4: 哪有这样打仗的？
3: 我大干四队，天黑小豆子跟着我，大蒜，殿后，王二点少宇辉，主力部队还是给你。
4: 错，老错了，你交给我的敌人重机枪火力针对着你的时候，你是指挥官。 你要是趴下了，那兄弟们全散了呀。
3: 合着你之前教我的都是忽悠我的呗？你忽悠你了，我教你的都是对的。但我今天再教你几个字，随机应变，结合所有队伍，准备突围。
4: 是，
5: 走。

0: 给我滚！
1: 长官，让孔明挖个坑，埋了。
2: 嘿。

0: 我们要是不去，遇到突袭为什么不发电？
1: 电报班被打掉了，这仗败了，是我的失误。你们干得非常不错，回去休息吧。
2: 是，
1: 少佐，如果你是指挥官，这场仗你该怎么打？
2: 您的指挥没有失误，抱歉，长官。走。

1: 黄小天人呢？
2: 一整天没瞅见他了，又跑哪去开小差了吧？来，干！玉玲，爷们呢？
3: 他呀，心眼小，等他回来跟你说吧。
2: 来，干一个！
4: 来来来来来来，干！
5: 吃块肉，那一定要吃麻辣。

0: 侯啸天，负荆请罪。 我违反了命令，提前开了枪，害死了那么多兄弟，司令，这我罪。说的是你的过，顾全大局，坚守阵地，拒不求援，这是你的功。这一次我们捅疼了暗谷，还有邵一辉那两个狗日，你侯啸天功大于过。起来。
1: 是你侯啸天的庆功酒，大伙儿一块儿干了！干了！干了！这第二碗酒是你侯啸天的践行酒。
2: 咋的？你要我走啊？
1: 不是你，你走。军事术语叫做战略分兵。
2: 我走，今年是难得一见的冷冬。
3: 树叶很快全掉光了，如果队伍太集中的话，鬼子飞机很容易发现。
2: 是不是兄弟？
3: 你是我大哥啊！
2: 那就跟大哥说实话，心里是不是早就想单干了？
3: 哎，大老爷们的，敞亮点，有什么话不能说呀？今天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以后你再跟我说，永远都不行。司令，我男人就这么想的，憋在心里没说出来，怕您不乐意，多谢司令。
2: 哎，走还是不走？给句痛快的。

0: 大哥，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我怕死，我还没问呢，我怕的要死。我没有想到你还会承认。我怕我死了，该报的仇还没有报，所以我真的怕，我还不能死。
1: 送去千里重去一遍，这边。
0: 这玩意儿很难戒，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他在做军阀的时候也抽这个，后来为了戒掉他，把自己关进了船舱里。我不知道他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他戒掉了，在我心里，他是个真正的爷们儿。珍重。

0: 你不是一直盼着他走吗？看着是膈应，但真走了，损失啊！
1: 损失是损失，但是一个战士，除了战斗，更重要的是理想。他自己也说过，跟我们的理想不一样，就让他走自己的路吧。

0: 这连轴转可真吃不消啊！那就赶紧嫁了吧，当个阔太太。去去去，别把你的黄粱美梦安在我身上啊！
1: 哎，我周末有个 party， 一块儿去吧，是武藤少佐家哦。那可都是关东军的明日之星，认识认识呗。反正以后也是要嫁人的嘛。
2: 脸上还没褶呢，急什么呀？不能便宜人家男人。
1: 假正经。我跟你说呀，这女人你再老两岁，你就知道嫁人的重要了。走吧，没写完呢，怎么走啊？

0: 前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偶然这种东西吗？
1: 你当年能成为我的学生，就是个不幸的偶然。对我而言，来来来，好了，别玩了，吃药吧。
0: 那么伟大的马克思。

0: 我曾经说过，是不是偶然和必然的统一？我认为这是对认知的一种妥协。事物是像机器一样运转，严格遵守规律。所谓的偶然，只是一种条件不充分的必然而已。你是说，这十天的阻击战里？ 藏着玄机，
1: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一切都在我们发动清剿之前发生的，不早不晚不长不短，每一招每一式都像精密的机器那样运作起来。
0: 你怀疑有人从中作鬼？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有人把情报传递出去了，而这个人。
0: 就是隐藏在我们中间的间隙。
1: 假如你的设想成立，按照抗联的反应时间来推算，情报可能是在15号开作战会议的时候传出去的。情报包括了诸多细则，光靠旁听不可能完整取得。也就是说，作战计划本身。
0: 被拿出去过，而且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了回来。司令部坐席中午有一个半小时时间。没错。这上面是进出大门的名单，前面你看一下，答案就在上面。这些都不可能。
2: 第二页，邵一辉，
3: 挂羊头卖狗肉可是他最擅长的。前辈，你别忘了，他可是一个生意人。
2: 我这个人呢，没啥爱好，就喜欢油画。明天我就把画送给你，附上去。小姐。
4: 怎么，安谷守鼎那帮杂碎还没走啊？
5: 还没，正在送您的车，说是例行调查。
4: 放屁！耳刮子往我脸上打，屎盆子还往我脑袋上扣！
5: 你去告诉安谷守鼎那帮杂碎，他们长官老婆前两天进出司令部，先查清楚自己家老婆，再查别人。滚！
2: 是。

0: 我私底下骂他两句啊，就算了。面上咱们惹不起。这样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话通过别的方式传出去。明白。
1: 哪句啊？
0: 他老婆估计我。
1: 哦，明白。

0: 饭已经好了，米饭和脚煮，您最喜欢的。按照您一直的吩咐，每件洗过七遍水。
1: 那一件差一遍。你笑什么？
0: 熊一军在意我的劳动，换句话说，您在意我，我很高兴。
1: 是不是爱上我？
0: 算是吧，也不是。

0: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不重要，再暖暖可以吗？
1: 上次舒小姐洗衣服的那家店怎么样啊？
0: 她一直都在那儿洗衣服，还好吧？
1: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只是让你把衣服拿过去，并没有拿替换的衣服吧？
2: 对了，李惠子，我的另外一件大衣也在接着干洗店。
3: 行。
4: 您的衣服，真是谢谢了。
0: 哦，他后来在门口拦住我了，让我把另外一件洗好的带过去。怎么了？
1: 那你还记得是几点吗？
0: 点不到一点半吧。
1: 舒小姐，
2: 这两天给我忙的，这衣服都脏了好几天了，没法洗，你能帮我送到接着干洗店吗？
5: 黄小姐，
6: 嗯，你瞅我们这托皇军的福，也能吃上大米了。这刚发的十斤大米，还挺沉的呢。要不然你拉我一段？
5: 好。你这帮磨刀女郎，不是也做饭？
2: 那是，上得了酒厂，我不也得下得了厨房吗？
6: 不过你说有的人做饭吧，他就是糟蹋粮食。
5: 你说谁啊？
6: 哦，你说我们平时带饭吧，都是带蒸饭，那没货的主啊，只能做捞饭，稀了吧唧的。你说这要是关内的大米吧，它加上过水捞也就算了，可这是东北啊，产大米的地方，你说是不是糟蹋粮食啊？

0: 大谷先生。
1: 啊，真想品尝一下华小姐的手艺。
0: 求之不得。
1: 啊，请上。

0: 我想要蚊香用完了，你家还有蚊香吗？李惠子被咬的睡不着觉。我知道我一个大男人三更半夜的跑过来并不好。李惠子本来说叫亲自来的，但是她身体……
1: 没关系，我拿给你。
0: 谢谢。
2: 这个哈尔滨这个地方真是诡异吧？不但冷，虫子还多。
0: 我最不嫌的是春秋，瓢虫太多了，早上起来死一地。
2: 没错，不是的。说小姐，刚才我看见这么大一只黑蜘蛛跑到你的卧室去了。如果万一它爬出来，晚上吓到你，就不好了。帮你捉到它好吗？

0: 都已经睡下了，还爬起来喝米汤啊！我喜欢在床上吃东西，法国的贵族都喜欢这么干。东北的蜘蛛可笨得很呐。
1: 但我觉得恐怕未必吧。这么大个的蜘蛛，一般爬不到床上。先看看床底下吧。有道理。这么难找，恐怕是一只蜘蛛精啊。
0: 没找到吗？舒小姐。
1: 今天晚上恐怕你是睡不了觉了，
0: 会不会是暗谷嗓看错了？
1: 会吗？
0: 再或许，真的是一只蜘蛛精，趁着深夜跑出去会小情人了，
1: 然后就爬到了床上。

0: 等等，
1: 啊，你快撩出去！
2: 舒小姐，像你这么大胆的女人，也怕蜘蛛啊？
1: 你也太不了解女人了吧？
2: 也许我不了解的是我。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阿姆，佳佳，

0: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市丰泽区巡捕民俗文化村核心商圈启幕。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丰泽区委书记高金泉、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敬宇、陈丽荣、丰泽区领导陈清庸、庄荣梅参加活动。现场举行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并发布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本。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今年3月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赋予泉州晋江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服务发展全局的时代使命。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落实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聚力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布局建设乐购街区、乐购集合店、乐购线上平台，全面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相信在各方支持下，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将成为传承闽南文化、展示城市形象、驱动消费升级的标杆典范。期盼两地以此为契机，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共享，把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劲产业势能转化为共同推进泉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携手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进行了巡店。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融合闽南红砖古厝与现代设计，集中展销安踏、三六一度、特步、利朗、盼盼等超20个晋江知名品牌，店内同步推出联名文创、特色饮品、家居好物等千余款精品，打造游玩加购物加文化体验一站式服务。本周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光禄银台举行。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一级调研员安丽丽、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吴静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融合城市推介、联合促销、非遗文化快闪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晋江城市魅力与品牌实力，持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联名签约仪式举行，在超级晋江的旗帜下，一批优秀晋江品牌走到一起，以联名为约，以合作为舟，共赴一片更广阔的市场蓝海。刘德培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扩内需工作，全闽乐购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晋江市以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走进省会福州，整合晋江品牌门店，联动线上线下，打造展销、体验、文化融合的消费场景。这是全闽乐购的创新实践，也是县域经济与省会资源高效对接的品牌典范，更是具有首发意义的有力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品牌联动、统一发声、场景融合三大亮点，让大家在家门口便可轻松选购晋江优品，同时沉浸式体验海丝文化与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这种以文促商、以商代旅的融合发展路径值得推广和充分肯定。省商务厅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希望晋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福州的商贸文旅合作，用好省会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贡献力量。希望参与企业诚信经营、热情服务，让福州市民买得放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也希望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多角度宣传报道，共同营造乐购蓉城、会享全闽的良好氛围。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在致辞中指出，晋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发祥地、实践地，是底蕴绵长的品牌之都、国潮之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活力之城、旅游强势。福州是八闽首府，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超级晋江走出本土、走进蓉城，旨在依托省会龙头引领和商圈集聚优势，建立福州辐射全省，全面提升晋江品牌影响力，带动八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晋江和共享晋江品牌，激活内需增长新潜力。他表示，五一假期将至，诚挚邀请大家到晋江漫步闽南红砖古厝，探寻适宜非遗底蕴，沉浸式体验千年侨乡的人文魅力，徜徉最美海岸，久久田洋，品鉴特色美食，尽兴体验悠悠风光与舌尖美食带来的极致松弛感。期待大家走进晋江的各大商圈、品牌门店，共享超级晋江选购源头好物，海丝名城、活力晋江，期待大家来解锁。据了解，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为期一个月，将联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组织超100家品牌门店共同参与，为蓉城市民及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来自品牌之都的消费盛宴，让大家享有最优实惠和专属福利，一站式尽情选购晋江最新的专业运动鞋、高端商务装、智能体育装备等优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新需求。
1: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
2: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总支的党员们实地参观了泉州市初心教育学堂和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泉州市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此次现场教学主题党日活动将政绩观学习、初心教育与廉政警示深度融合，让机关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党性、砥砺初心、筑牢底线。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教学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核心要义。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立足人大四个机关定位，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研学收获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以务实作风和清廉本色投身人大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主题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办，
0: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首届劳动领域公益创投项目大赛，举行求学圆梦学历提升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建设经验、进工学堂、清零进新方等多项成果和实践现场做分享。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携手并肩，锐意进取，将各项服务职工的举措落到实处，共同为职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汇聚更磅礴的工会力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张才贵参加活动。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毛娟文是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上不负热爱，他以税款零遗漏、服务零投诉、工作零差错，诠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担当。在生活上不负期待，他用顽强的毅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在事业与家庭的交响中绽放光芒。
3: 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区，每天都能看到毛娟文忙碌的身影。从窗口一线转为做内勤服务工作的他，始终秉持热情服务的作风，让群众办税更暖心。
4: 就是纳税人、缴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拿的号有的时候就不大清楚在哪个窗口，我们就跟他指示、引导一下他们、让他们到具体的窗口去办理。
3: 2000年8月，毛娟文从闽清来到晋江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刚开始作为一名票证管理员，他在窗口从事税收票证工作。他所负责的票证管理覆盖了六个街道以及陈岱、西滨等区域，涉及6000多户纳税单位。面对种类繁多又杂的税收票证，他总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各类票证核对、结算、封存、归档，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4: 票证上税单上面不是一个票证的金额吗？你要跟银行的金额核对，就是国库的金额核对，就是你无法说我几点可以做完的，除非说你完全正确。其实经常加班的，这种加班也成常态了。
3: 毛娟文扎根税务基层一线，爱岗敬业，勇挑重担，用坚定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深刻诠释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以无私的付出和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创下了票证管理零差错、零投诉的佳绩。
4: 及纳税人、缴费人为以他们为中心嘛，主要是为想方设法为他们做好服务，即使下班了也要帮他们做好服务。
5: 工作上，他是业务活字典，更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手把手教业务、传经验，毫有保留地带着大家成长。生活里，他像个暖心长辈，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关心，整个办税厅的年轻人都把他当成家里的大姐。
3: 都说工作与生活难两全，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毛娟文没有选择失衡。毛娟文的丈夫王练武是一名人民警察，经常要值班加班或跑外地出差抓捕，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毛娟文的身上。
4: 支持他做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我来做也

0: 为女人做的这些也比较细嘛，细致一点，心无旁骛的把自己的小家照顾好，让她很放心的在外面工作，一个小家那个热气腾腾哦，大家就会蒸蒸日上嘛。
1: 不过有一次，毛娟文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才1岁多的女儿因高烧住院治疗，面对这样棘手的突发情况，丈夫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和帮忙。最终，她用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时刻。
0: 是小孩子当时1周半的时候没有发高烧，那时候在医院里面，那小孩子那时候小啊，那医生就是要打点滴的时候，都是从这个额头那边去找这个针孔嘛。啊，小孩子哭，我也跟着哭，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熬过来的。
1: 照顾好了小孩，闽清老家的公公婆婆毛娟文也没有忽略他们。2008年、2012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生病住院治疗，手术前后都是毛娟文在全程照顾。老人出院回家后，毛娟文在兼顾工作之余，还时常从晋江回闽清看望两位老人。
0: 我公公还顽强的，就是跟病魔斗争，然后他的精神其实也在激励着我们。
2: 毛娟文同志是我们办事大厅的一面旗帜，更是一位让人打心里钦佩的大姐。她爱人是警察，常年在一线忙碌，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从来没把生活的压力带到工作里，反而总是以最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岗位上。
1: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毛娟文始终心怀热爱，用一腔热血扛起责任，也被大家所称道。毛娟文先后荣获泉州市三八红旗手、全国好警嫂、泉州市道德模范、中国好税官等荣誉，她的家庭也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0: 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税务工作是为国家收税、为国聚财，这是非常光荣的。然后呢，而且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得到组织的认可，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让我这个异乡人感到是家的温暖。
1: 本周泉州晋江至厦门公共集装箱支线航线泉厦双港海上快线正式开通，这条串联泉州厦门两港的黄金水道的逐渐成型，标志着包括围头港在内的闽南海港联动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3: 在晋江围头港，记者看到方舟33货轮在完成集装箱吊装后缓缓驶离码头。目前该航线计划每周运营3班，6月份开始实现天天班运营。据了解，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实现了晋江与厦门港公共支线服务的无缝衔接。作为晋江与厦门两地港口联动的核心载体，海上快线将大幅提升集装箱在两港间的泊运效率，有效降低腹地企业物流成本。今后晋江及周边企业可享受稳定、高频、高效的海上穿梭巴士服务。泉厦双港海上快线的开通

0: 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航运服务体系，为我市推进区港联动战略提供坚实的航运通道支撑。
1: 为促进我市快递行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晋江市第五届邮政快递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吸引全市邮政快递业39名职工现场比拼。
2: 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主要考察参赛者对行业行为规范和日常收派件注意事项的熟悉程度，培养从业者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恪守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
3: 感觉还好，也不会说太复杂，就是在比赛中遇到一些就是平常没碰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2: 实操技能考试设置每人15分钟，分多物品收寄、派送路线设计两个赛项，每个赛项独立计分，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快件收寄规范、绿色环保政策执行和科学高效服务的现场处理能力等综合素养。
4: 经过刚才的笔试还有实操环节的话，经历下来感觉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啊，就比如说像活体植物打包，对吧，以及一些面单的填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完善。那像这样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对我们快递行业人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说可以互相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不足之处，进行一个查缺补漏啊，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进步嘛。
2: 此次活动由晋江邮政管理局、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人社局共同主办，晋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经过紧张有序的比赛，最终来自顺丰公司的李小刚获得1等奖，并被授予晋江市金牌职工和晋江市技术能手称号。
5: 我12年就入职那个快递行业，从事顺丰的那个快递员，然后在工作中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啊，也从中也带了很多有经验的徒弟，很荣幸能够获得这次1等奖。我会继续更加努力的那个积累经验，希望以后能够带出来更多的那个跟我一样优秀的那个同事吧。
2: 据了解，所有获奖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按条件纳入晋江市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职业培训、疗休养、评先评优等各项专属优惠政策。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般鬼点子！
2: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3: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安度陈仓啊！
0: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原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3: 请诸位放心。 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0: 好汉子，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0: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2: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3: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3: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1: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2: 好，
1: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3: 阿海。
2: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啊！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2: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戴武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3: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爸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2: 阿七丫头，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3: 谢谢，谢谢毛叔。
2: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
3: 天杀
4: 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2: 毛叔，
4: 快来救命！
2: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5: 救人？救谁呀？
4: 阿四。
3: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5: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藏爹，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别说，别说，你抓紧时间回去配药啊！
1: 毛叔慢走。
0: 哎。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宋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你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姐，跟着姐姐。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2: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3: 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

0: 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1: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0: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嗯，
0: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1: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0: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2: 甜甜，甜甜，啊，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1: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2: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1: 嗯，
2: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3: 甜甜，
4: 是土笋豆吗？抱抱。
2: 豆豆心。
0: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扬蓄势之锤。

0: 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杨友宪是晋江市公交公司三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他不但车开得稳当，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行车路上，杨友宪多次在他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善举传递城市温度。镜头前这位正在打扫车厢卫生的驾驶员便是杨友宪。四月八日晚上，杨友宪驾驶三路公交车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往安海安平桥公园行驶。当公交车行驶到安海区域时，他发现一部停在路边的货车后轮闪现火花，还伴有烟雾。
1: 估计是那个刹车皮失灵爆死，起火。他有拿了灭火器，但是他那是小瓶的灭火器，没办法达到那个灭火效果。用完了就在那边一直在打电话，束手无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杨友宪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平稳停靠公交车，迅速拎起车上配备的灭火器，快速冲向起火的货车，展开扑救。
1: 就赶紧拿灭火器帮忙扑火。我看那个驾驶员也是束手无策，一来他车上可能也就是那个灭火器有限，所以说一直冒烟冒火。
0: 面对灼热的火花和潜在的燃爆风险，杨友宪沉着冷静，熟练操作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扑救，直至明火彻底熄灭，危险完全解除，他才默默返回岗位，驾驶车辆离开。他用果断行动及时遏制了火情扩大，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发生。
1: 确实存在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那个火苗一直不断的蹦出来。确实我那时候扑的时候也是有点害怕，但是想想说那个这种以前有做过了，就感觉比较稳重一点。那个驾驶员也是叫我不要靠得太近。
0: 帮助货车司机及时灭火，只是杨友宪善举的一个缩影。从事公交工作九年以来，多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曾徒手救援翻车昏迷司机，扶起倒地摩托车主，救助中风前照乘客等等。在晋江公交公司是一个出了名的热心肠。
1: 像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是首先就是跟客人，先请示一下，面对这种情况，紧急情况，也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这样子，因为那在那个黄金时间，你争取到做到位了，可以挽救他。我就感觉做过事之后，感觉很开心，因为我们做了，也不求回报，就是说我们既然能帮到他了，他能帮他挽回一条生命。
0: 公交公司方面表示。公交车作为晋江城市移动的窗口，串联起城市繁华烟火，车厢内外的一言一行尽显文明素养，它承载民生出行，也传递着城市温度。公交车驾驶员杨友宪和同事们也一直用实际行动擦亮晋江的文明底色。
2: 我们其他的路线也是有驾驶人在运途中发现有车倒地，或者是驾驶那个乘客在车上晕倒，那些都有，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给安抚车上的乘客，然后对他们进行施救。我们公司都会通过他这些好人好事在我们大会上进行表扬，然后提倡这个见义勇为啊，安服务至上的这个精神，让大家一直传接下去。
1: 相互换一下位置，假如说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一下，能提供一点帮助，人人都付出一点点，这个我们就是说汇聚成河嘛，就是说人人都付出一点，这个城市就会更美好。
0: 近日，图安村乡贤张展丽无双伉俪，在孙儿举行结婚典礼之际，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向图安村老年人分油米、慰问金，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传递尊老敬老的温情。
3: 现场，内坑镇土安村老人们领到了慰问金和油米等爱心物资。这场暖心公益活动的背后，是乡贤张展立一家在为孩子举行结婚典礼之际，主动摒弃大操大办的旧习俗，特别向土安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10斤食用油、10斤大米和100元红包，总价值合计11万元。
4: 今天我们村贤是张团家，他们跟父亲在。出去在外面做生意已经20多年了，但是回报家乡，啊，对家乡一种贡献。他老人家已经88岁了，啊，热爱家乡，省下的钱来关爱这个老人，让家乡里面老人过得更好一点。
3: 据了解，从2018年起，减半喜事、关爱老人的理念在土安村里悄然扎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效仿乡贤，在结婚、寿宴、周岁宴等喜庆场合不铺张、不攀比，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关爱老人、助学、助教等公益事业，形成了以简为荣、以善为美的良好氛围。历经近10年发展，土安村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减轻了村民的人情负担，更涵养了文明村风，让尊老敬老、热心公益成为全村人的共识。
5: 不管老小都高兴，土安村哦，在外面呢，出去争取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心意。
0: 日前，即将是第6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
3: 在学校图书室里，来自晋江市红源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学习器材、运动器材，也有满

0: 满足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画笔、溜冰鞋、玩偶等。
1: 我想要的东西是自行车，因为它可以练习身体，还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0: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与伙伴们交流，分享着拿到礼物后的激动心情。
2: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温暖，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关怀，这份温暖我记在心里，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3: 我们今天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开展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温暖守住童心，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助力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0: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日前，东石镇南艺起心篇书香润东石阅读季系列活动及父亲的债读书分享会在南岳中学共享书吧举行。
1: 现场，东石镇相关领导、龙江畔读书社代表、晋江市南岳学区师生代表、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启这场书香之约。活动以传人和家风，筑书香新城为主题，共读父亲的债。家长代表和读书社成员依次分享了《父亲的债》一书的阅读感受。随后，《父亲的债》作者张白隐分享了创作背景与写作初衷，从亲情与责任的角度深入解读了作品所承载的家风内涵，引发了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2: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我是80后，读那个张老师的这一本书感触特别深，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说觉得很有共鸣，然后就是如果是我的孩子去读，他就会知道说父辈的艰辛。
1: 父亲的债以真挚情感书写亲情与责任，以平凡故事诠释担当与坚守，字里行间流淌着家风的力量、人性的温度，与东石人和文化一脉相承。书香涵养家风，阅读润泽心灵。近年来，东石镇正是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读书活动，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让人和家风融入日常，代代相传，为东石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0: 日前，由内坑镇团委、磁灶镇团委主办的“青春共筑梦，团聚向未来”内坑镇磁灶镇2026年五四青年联谊活动，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国际数贸城选品中心举行。
1: 内坑、磁灶两地青年参观了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一楼，详细了解了内坑拖鞋从家庭作坊到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数字化、品牌化的发展蓝图。在随后的青年交流会上，内坑巨创鞋业厂长张金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青年创业的艰辛与收获，并肯定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青年力量。
3: 公司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团队的话都非常的年轻啊，像我呢，我是90后，我已经在我们厂里算是一个元老了。因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团队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市场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创新方面的话就会比较注重。我觉得青年的话充满了热情啊，对我们整体的事业的一个发展是起到了有力的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
1: 而磁灶镇苏安村团支部书记陈才元则带来基层治理的鲜活案例，讲述了如何通过基层团建赋能乡村振兴，让青年力

0: 量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1: 我们现在围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借着这个乡村振兴的契机，我们的人流越来越多，我们一直配套的餐饮食宿方面也都逐步的完善。那像我们也有许多本村的青年返乡创业包括我们这个做一些咖啡做一些餐饮等等。
0: 当天与会青年还参观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三楼展厅，并参与动动鞋 DIY 创意制作。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两镇团委协作共建，搭建青年学习交流、联谊交友、成长赋能平台，拓宽青年视野，激发创业热情，凝聚服务共识，引导两地青年在新时代挺应担当，砥砺奋进。
2: 4月28号傍晚6点多，正值交通晚高峰，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快警务中心福浦警务站的执勤人员，在世纪大道党校路段巡逻时，发现了一辆滴滴车辆违规停靠在路边。这一异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队员们的职业警觉，他们迅速上前查看，随后一场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3: 在事发现场，巡逻队员查看了车内空无一人。而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名群众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随后他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边紧急呼叫周边警力前来支援，一边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4: 刚刚在巡逻路过的时候，看见驾驶员躺在地上，就是说他说什么头晕，有点想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巡逻队员始终守护在患者身边，小心翼翼地将患者搀扶到石墩处就坐，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的细微变化。
4: 你不行，还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家里还有老也有小的，是不是？不行，检查一下，说真的，你给他结束叮当，重新再打一个吧。
3: 120救护车抵达后，队员们又协助医护人员将患者抬上救护车，并一路随车护送至医院。经医院诊断，患者系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展开抢救。与此同时，通过患者手机联系其家属，及时告知病情，并耐心安抚家属情绪。
5: 建议尽早，越快越好。或者说你们如果觉得有哪里医院更好的，你们愿意去也可以。人是清醒的，但是你家属的意见也很重要。
3: 庆幸的是，由于送医及时，处置得当，患者最终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AI 技术赋能晋江协辅产业全链条升级。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4月26号，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1: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2: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1: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

0: 之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1: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0: 大会上还发布十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2: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三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效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0: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3: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0: 从纺织鞋服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4: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0: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5: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0: 这两年 AI 技术快速崛起，正深度重构传统产业格局。眼下鞋服产业正以 AI 技术赋能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升级，加速向新向质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在今年的晋江鞋体博会上，杭州影臻智能重磅发布了涂胶机器人、压底机器人等核心装备，依托自研 4D 高斯世界模型与力控动态补偿算法，打造 AI 大脑加机器人柔性制造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开启第三代智能制鞋新模式。
6: 我们公司的宗旨的话是落地双柔性的场景，做柔性生产环节的柔性物体操作，然后同时解决劳动力缺口。我们就会找哪个行业劳动力缺口最大，那么一定是这个劳动力最多、用工最多的行业。就发现服装鞋帽4000万人，咱们晋江是世界鞋都，对吧？也是服装之都，对，所以我们就来了。
0: 据介绍，该系列装备可无缝适配现有产线，企业无需大规模改造，只需在原有工位上部署机器人即可投入使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快响应的产线升级。

0: 以应用学为例，一个生产线45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三代，第三次，对吧？技术革命，能够把这45个人压缩到5个人，对，把之前的这种复杂的、柔性的，对吧？各种精密的这种操作，对吧？这种缺口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补上。这5个人是用来管理机器人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柔性物体毫米级操作的巨身机器人，不仅能叠纸盒，还能穿鞋带，这是更加复杂的精准装配工序。
2: 路图的生成，然后通过我们的白地图内部的 AI 的就裁剪和补光，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合成场景图，然后就是我们后面谈到的模特图、场景图，然后以及一些上角图的一些。就是电商需要的素材，包括商品详情页，以及抖音啊，然后 TK 上面需要的一些短视频啊，这些通过后台的全自动化处理可以完成。
1: 据介绍，传统人工拍摄团队水平参差不齐，成本高昂，相较于传统人工拍摄 ，AI 商拍机器人优势明显。
2: 通过我们机器人再加上后台的 AI 的应用，第一个我们缩短了拍摄和修图的时间，第二个在成本上我们基本能做到现在的人工的成本的大概1/3的成本左右。
1: 作为 AI 应用技术企业，空路视觉已深耕鞋服电商 AI 应用领域近4年，针对晋江鞋服产业集聚，为了贴近客户，快速响应需求，空路视觉已在晋江设立服务中心。
2: 我们看到市场的情况是 AI 在鞋服的电商的营销端已经渗透率达到了30%甚至40%更高的比例。我们的大客户有像特步呀、凯乐石这样的一些大客户，包括安踏呀、李宁这样的客户，就是在大的品牌客户这边它的渗透率会更高，所以我们是感觉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在啊，这是我们想要在晋江市场更好的去服务产业链的原因。
1: 纵观鞋服产业，如今从生产端的制造机器人，到产品端的智能穿戴，再到营销端的服务机器人， AI 技术正贯穿鞋服全产业链。在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院长严文飞看来，15/5期间 AI 加纺织鞋服， AI 加新材料将成为核心突破方向，这也是眼下他们面向全国鞋服产业征集15/5创新技术成果的主要方向之一。
3: 一个是高质量的数据集，一个是我们新技改带来的工业制造领域的，然后那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智能化，包括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巨身智能，鞋服的巨身智能是鞋服机器人，或者是我们像鞋服的检测机器人，还有我们工厂实践的这种操作机器人，都会陆陆续续在15期间进入这种各大工厂。
1: 严文飞说，当前国家正凝练15/5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领域重大专项，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将持续向国家部委输出技术建议，助力晋江鞋服产业争取更多国家级资金与项目支持，以科技驱动全链条升级，让晋江制造迈向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新未来。
3: 我相信在15期间，我们整个泉州的这种鞋服的智能制造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其中呢，最核心的肯定是 AI 或者叫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制造，是应该是最亮眼的一个特色。
4: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救生护佑千万里。

哥，他们来了。

0: 这就是东西啊，这就是东面。
1: 这儿呢，对面那个，郭黑的大哥，叫齐天儿。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2: 哎，这附近有通救队呢。
3: 行啊，真来了。

0: 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1: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啊。
0: 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 啊？什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0: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啊？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敬业的，有点意思啊。
1: 哥，动手吧。

0: 你俩画的可真好，都贴上了吧？啊！大院这帮小子玩的真狂，但你让他们挡着的，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们。
1: 这不是叶国华，
2: 啊？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想啊。
3: 六十七，
4: 哟，哟，哥，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4: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拿拿，对，把这拿上。扣上，外边挺冷的。
4: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4: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4: 知道了。走了，妈。
5: 哎。闹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那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李尚游那手啊，废了。
6: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5: 你熟啊？
6: 哎呀，说说。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哦，后来听说跟一晚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5: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7: 哎，抄我得了。
8: 有点正事啊，春生，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5: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8: 春生，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9: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拔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8: 别跟我火了你，
5: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10: 我开门去。谁呀？
11: 你好，肖春生在吗？
8: 啊。在，
5: 瓜哥，谁呀？
11: 找你有事儿。
7: 什么事儿？
11: 单独说。
7: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人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你保证？
1: 对。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吧？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对。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秋生，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话，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肖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
1: 再说，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2: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 哥几个跟他们拼了！
3: 对，
4: 是拼了，
5: 拼了！
6: 听你的哥，
0: 等我信儿。

0: 午门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齐天儿，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心都还合脚吗？
0: 你好。
1: 你心呢？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0: 挺好。
1: 哎，我听小凤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2: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江小云，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有事儿，想找您。
2: 李上游，我跟他没过去。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
2: 他久仰我，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还有事儿。
3: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那李爷怎么说，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春生，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爸，嗯，来了，老四，您吃吧。
1: 阿雷，倍儿棒吧？过来，烤火。嘿呦，遮罗，真香啊！
0: 吃点，
1: 吃你的吧。嗯，
0: 哎，
1: 那女的，
0: 就是一扫帚星，
1: 说谁呢？
0: 贺红玲呗，别这么说，我不爱听。哎，看见没有？我这只手就折七天那儿了。平常没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了，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你看，
1: 您今儿叫我过来，就为了扯这闲篇儿啊？
0: 当然不是啊。说吧。
1: 我这仇得报，这是你的事儿，随便你。咱俩的事儿。怎么说？你跟七天不是约午门了吗？
0: 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
1: 没戏，你们练不过。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趴窝了。这七天。
0: 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没好机会。
1: 你想让我约他单挑？嗯，聪明。
0: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把齐天拿下。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0: 不地道。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

0: 别掺和，回见。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除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
1: 怎么着？吓唬我呢？
0: 我从来不吓人。
1: 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见了您嘞。嗯，
2: 没脸不要脸呀、啊！
1: 怎么着，二哥？没给面啊？
2: 慌了，行了，行了，还，
3: 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啊？
2: 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3: 啊，去递个信。
4: 好嘞，明儿就去。

0: 来了，
1: 嗯，来慢点，慢点。
0: 哎哎，刘神烫啊，尝尝我这手艺。
1: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哦，我就想来讨个酒喝。
0: 嗨，酒有啊。
1: 来。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0: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
1: 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
0: 这儿没人认大虾米。
1: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
0: 甭提这茬，当年梁冬怎么着啊？啊，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就是练拳吗？
1: 那以后啊，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0: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市旅游局直属。嘿呦，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
1: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打骂顾客吗？
0: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我妈非上吊不可。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上，今儿找我有事儿吧？
1: 哥，没事儿，我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2: 夏明，快点啊，
0: 来了。镇上，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都传遍了。
1: 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0: 哥不是给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2: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0: 让他等会儿。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吧，不丢人。反正最后都得认，
1: 都得认，跟谁啊？

0: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啊？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儿，都怂了。
1: 都说齐天儿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儿什么都敢干。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他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2: 你说谁到处招人？
0: 哎，我这不是也……
3: 怎么跟
1: 瓜哥？
3: 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1: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
3: 连累哥几个了，
2: 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1: 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2: 春生哥，
3: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2: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 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0: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我通知兄弟们。嗯。

0: 这帮小子夜里来查家，他没动手就收网，抓他们个现行。
1: 哥，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0: 哥，来了。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不认怂。
2: 怎么茬啊？啊？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3: 但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这又什么意思？七，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1: 是啊，春生，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
0: 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2: 李尚友，
0: 对，
2: 哥，
0: 要不还得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啊？
2: 挺好吧你。
3: 姐，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友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4: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友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3: 我装什么？你说呢？你怎么说话呢？
5: 就这么说话，
4: 你们大院的屎仗我们屎仗，说好的一块来，是不是嘛？
0: 兄弟们，找我！找我！找我！这没事啊。
6: 等一下，等一下。
0: 七，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
6: 行不行？
7: 哥，甭跟他废话，弄他！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
8: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0: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 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了，虽然旧了点儿，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两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的。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这么着吧，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
2: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0: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2: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0: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6: 翻篇了！
7: 现在是时候了。

1: 杨东，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0: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2: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3: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1: 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
1: 啊！亏你编得出来啊！
0: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5: 是啊，我们约好的早上看升旗。
0: 是不是？是。铁木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5: 动，
0: 动心
6: 点。
7: 没有。
0: 玩的够可以。
8: 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
0: 别找逮啊，赶紧散了。
9: 七，
8: 行吧，
9: 走
0: 着。
9: 让他们都干。散了，
10: 散了，散了，
11: 散了，
12: 散了，散了，散了，
1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好在这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两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0: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0: 大冷天的了，喝这凉酒伤胃。
1: 哎，给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们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哎，你来了！哎，好嘞！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你那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这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
0: 这我可受不起。
1: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粮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朱三，站这儿。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牛舌饼新来的，
0: 本老师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块一斤。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成。
1: 本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哎呀，时好时坏，最近天冷，又不大舒服。
2: 是，国华，国华，
3: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2: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佟司令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3: 行。
2: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3: 见个佟小梅还得理发。啊，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哎，川热肠让我这手艺，哎，吃菜。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嗯，你说。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0: 先练武术，
1: 对，
0: 这练武术这都是。

0: 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0: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1: 明白。
0: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哎。

0: 哎，黄玲，黄玲，
1: 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刘叔。
0: 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2: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0: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熟，干活也方便点儿。
1: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2: 听叔的话，
0: 教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成，
2: 谢谢刘叔。哎呀，
0: 你一个漂亮姑娘，干这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2: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0: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2: 我去干活了，刘叔。
0: 哎。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绫，竟家境如此贫寒。

0: 东叔，哎，来来来来来来，哟，红玲来了，哦，
1: 蔡善，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0: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辛苦你了啊，
2: 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
1: 哎呦，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0: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宋玲他们家就住边上，他爸爸身体不好，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这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烤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 我跟他也就认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跟看我和那小眼神完全不一样。
1: 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东西勉强不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
2: 我也不想掺和。
3: 哎呀，甭管其他的，喂，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
4: 比什么都好使。你这手，
5: 没什么。
3: 来来来，坐下。

0: 我回来了。哎，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这又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儿去了？
2: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啊，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谁呀？
2: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3: 是大燕的吧？哦，是。哎呀，这小燕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4: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5: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肖春生和齐天。 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肖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肖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2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

0: 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
1: 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续。
0: 不是
1: 他，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

0: 野参谋，
1: 是首长。郭家屯在这儿，那就是赤城。郭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2: 部队调动要多久？
0: 山海关。
1: 嗯，
0: 那得看什么时候。
3: 48年12月3日，白天。
0: 您所在东冶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弹药完成这段行军，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1: 在当时，
0: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 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嗯，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
1: 哎，哎，春生啊，
0: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 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不错。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
1: 肖彦培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不知道。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没有。没有？
0: 我没醉。
1: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
0: 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得不让。 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1: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0: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2: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3: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4: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5: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
4: 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
6: 哟，陈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过去尝尝。
4: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
6: 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4: 有话直说。
6: 红玲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4: 就知道你有私心。
6: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180多，她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5: 甭跟老师瞎贫。
6: 成，听你的。
4: 我走了啊，
5: 老师再见。
6: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你找的票。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呀？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哎，
1: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强筋手的动脉口子了，抹点这个。 好的，快一些。来，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哎，红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2: 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你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哎，
1: 谢谢。
2: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
1: 嗨，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 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2: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1: 哎，红玲儿，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啊，
2: 我爸说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
2: 你打小就会拉琴啊？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
1: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笑>
2: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
2: 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2: 这小子，可以冷头青。

0: 红亮，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尚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甭问，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窗后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2: 终于来了，摩托车！
3: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3: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2: 坐好了，
3: 走喽！快来。

0: 红玲，累不累？
1: 不累。
0: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2: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 好，
0: 好，
2: 好。

红玲，红玲，来，拉琴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肖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春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1: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0: 回头见。
1: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

0: 红嘴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打会儿牌。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枪，
3: 要不了。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2: 呀？哎哎，小姐，红军儿，
0: 国华来了。
4: 哎，国华哥，
2: 哎，哟，国华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叫下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5: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4: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5: 八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4: 去。哎，徐峥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4: 出去了？
2: 嗯。

0: 哎，我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场干活，我这不就来了吗？
1: 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
0: 哎，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哎，给我。
1: 冻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
0: 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一会儿。
1: 国华，
2: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1: 哦，谢谢啊。
0: 国华，
2: 春生。

0: 哎呀，阿姨，
1: 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2: 你这顺道呀，他把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
0: 嗨，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哦，肖春生，他是。
3: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
0: 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哎，赶紧坐，赶紧坐。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
3: 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1: 这就走啊？
0: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聊。阿姨，再见。
1: 哎，再见。
4: 快送送去！明儿我想滑冰。
0: 啊啊。

0: 谁呀？
1: 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
0: 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呢。瞧我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里屋呢。
2: 嗯。
0: 红军。
3: 哎哎，妈。

0: 一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1: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0: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1: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0: 啊，我那个眼镜坏了。
1: 我看看。
0: 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1: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0: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我就想这个能僵就先用着，
1: 帮你粘，给我。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紧，后面一个阿婆手了山瓜水赶来，害我前去将伊赶走。
1: 无，不免惊动于他，此时本难，心事烦乱，只向咱小强，

酸啊，我何罗圣上啊，何罗圣上，你

0: 好兵来了啊！
1: 将军，
0: 快，有位兄弟啊！
2: 刘亚伯，我靠大人叫你上前去。
3: 大人请我，后请我就来客。
2: 走，我答应你，见了安军大人为何不下跪？
3: 哦，我跪安军大人呐、啊。亚伯，安军大人是第几个呀？
0: 老阿伯，
3: 你就是安军大人呐、啊？
0: 本人就是。
3: 啊，我跪。
0: 老阿伯，你独家是伫咧唱山歌，哦，
3: 下世无好见笑见笑。
0: 你唱的是啥物啊？啊，是伫咧马背歌，哦，
1: 唔敢唔敢，
0: 你唔敢哦。
3: 大人啊，你是何人比排人连累？你何大人欺贫坏死啊？那么欺的天理难容啊！
0: 你虎落心胸，面粉卡转大，
3: 求大人作

0: 正抓，我但假怕就是
1: 夏大人。

0: 家好戏，小家。
1: 你将何来？
0: 小家相貌大富大贵，那快就失去啊！只当小家你看暗数啊。

0: 开叉，迄块心失去死去，迄浪骨里打落难时过苦堪言。
1: 小姐，你不会是到我所在？阿宝，卡，有鬼
0: 吗？别鬼，别鬼，穷家不犯鬼。
1: 哎。

0: 什么？你大儿子的牛啊，输得用这个牛刷提起，人说啊，读书中状元就乖。呀，牛刷
1: 啊！啊，小牛刷，这个牛是家里。
0: 哦，想啊，唔知啊，这是家里啊，到底是什么家里的宝贝啊？

欢呼

0: 状元公你已经有劫难，那么救伊的寿哥哥寿兰。
1: 阿公，你乱说，惊着有够受招咯。
0: 老先生也是一批男性就无乖。原来无信，高师小姐你

圣上啊，何罗圣上，你为何落意复燃，做出这样的代，叫本人如何心理啊？

先生哪里的呀？

0: 你的带领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出面前，落个跪地，又一事不明，要请罗先生教诲。
0: 何事不明，去到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何？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为盗。
0: 罗虎年来，且下为幽隐的密政一年，定亲即欺贫回亲之事，无可忌惮，无可忌惮。
1: 既是如此，本人意欲将王赞挑到金盔城一案，重新审理，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重新，重新的好，正好还老夫这个情表。
1: 不知罗先生偏可假？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诬告！

0: 百年万恶还，
1: 我的恶债。
2: 跳到何虎剑魁是还金恨还，剑剑与我将士交来，
3: 恶债。葫芦先生连连敬畏，你何头万门，莫非是奸替就打？哈！
0: 大人，王赞非是盗贼，万恶万恶！
2: 金魁星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骨刑，还敢狡辩？
3: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3: 嘿罗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虎之物，又到何虎顶破点灯，嘿真是一个大字大侠。
0: 这大人，王赞向孙贵受礼，去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2: 金魁星落在你手，你躲不逃，还五个火虎起兵回京，该当何罪？
3: 丢，手干鬼辈是为你喊冤，过火虎起兵回京，有何畏惧下？
0: 金
3: 是金魁星畏惧何？
2: 金魁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我言！
3: 大盗贼，你不食言就当了诬告，
4: 论去。
5: 我靠啊，老子人在几多手无金文咯，怪何顺呐？你托你救人害得何苦啊？
2: 大胆民户，竟敢咆哮公堂，来将你轰出去！
3: 烂！你这老阿婆有何冤枉？万万岁来，这公堂之上不得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孙啊，伊老身看来，文孙啊，一定奶奶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要生存才是好。
1: 走，分明是你母狗。
0: 明是你坏钱。
1: 你母狗，
0: 你
1: 母狗。
2: 不了。呀你也无辜，呀你也无欺骗回亲，也过来过去，也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呀？哈！哼！
1: 你呀、啊！你呀、啊！落户为官一生清净，这欺骗回亲之事将何赦去？莫受你！
2: 罗。哎，罗先生啊，呀，你酒醉，要叫本难你何心哩啊？
1: 罗虎，不能按你断案。
0: 对，该得按你断案，
2: 基本难看来该掉。
0: 该得请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位老阿婆说得有理。
1: 小女来金鸡一条，怎可抛条露面？
0: 咋？你看，要叫车小姐，伊就唔敢落去啊！
1: 你，
2: 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乌杂挑大金亏是事实，我同你严加得吧。罗先生，你看你好哈？
1: 谢天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一个暗棍带你。
1: 是，一个暗棍带兵。
2: 何小姐，你爹公咱挑你父亲回姓，公咱哥你爹欺贫为贱，罪是罪非，你们就是死了。
1: 哦。

0: 胡闹空城，连你也要抵罪。
1: 舅啊，我孙阿含冤受困。

小姐不言不语，分明是你偷盗金亏心时阵，轮罪该炸。对呀、啊，雄王战推出，战。

0: 谢陛，速速带小姐滚回家止息。
1: 为官多年，威风八面，今仔日却做阿种的糖牙糖。
0: 嘿，皇上！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挂记？
2: 并无挂记。
0: 无挂心，所事何言？
2: 是三寸银龙庙。
0: 你呀，你呀，你提开虚空紫色条，王战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何物？罗虎怎么一点看你的亲信？同僚等你，罗虎不嫌几家千贫，一一定下你的亲事，又何来给你几贫回亲？你何何多啊？哥，谁？
1: 哎，三哥罗先生。

0: 我苦啊，修好一套要甲闽南，现在煞老胖。
1: 王占兵费大吃，我先生也兵费欺贫回亲，这是中必丢的牛。难办，难你了结啦！
0: 该你啦，吹哪来去多一分孙啊？无钱就去扶持，伊若要是高中啊，爱情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王占本来。

0: 先生王战剑敌老邪，功成名就，吹号万号，是你何家好啊？
1: 你呀、啊，你何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啊，这起兵回京之事，不如何了解？
0: 罗先生无事怪异，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起兵回京，这事又金牛，基本难看来，就此了解更好。
1: 了见，这其中是非确定，你可知晓？
0: 岂能知晓，罗先生？我且金花生是我，起兵火箭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我托你指挥。
2: 罗先生，我托你指挥。
3: 啊，父啊！胡吹也是为了小事，
4: 为了性命之弊，
3: 就压钱还死，
4: 小事干的没法了。
5: 奴爷，咱俩有所计心，害王三娘相。

懂。

强的救护。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就种来只个家家的只卖出来只煎蛋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个做嘛，看我卖卖落唔了，无准啊落得几个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较扣是无忘记咯，王哥用阿婆用个机台在安尼加一点壳的，一个真注重的啊，那咖啡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壳。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红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金龙文姐嘛，所以说我姐也要的是都有诶。真正我白豆粉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我觉得我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红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1: 那我现在别去了嘛，我摆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啊给卖家里头去咯，啊就集中得清咯，啊直接就赶去酸辣汤家咯。哦，他们这。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这碗给爱吃咸的，包的菜签啊，有阵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我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喽，苏联干那都爱吃的，那甜哦。开十二年了吧，现在将个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即系会用个好些，即系会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2: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有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3: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了，分给了，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3: 来我这儿上干吧，这儿上干吧，干吧。
4: 晋江上新了。
0: 张文伟的鹅厂就在晋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家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3: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3: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3: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3: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 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极强，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3: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砂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5: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如流连忘返，
1: 比外口徊饭店更加好吃。所以再说下去，我有人吃两碗吃好吃。
6: 来是差一半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都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3: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3: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7: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8: 阿姨，您吃水果吧。
9: 好。
7: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9: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师傅，突破我们条路，我掩护你。
1: 好，乡亲们，大口进城，跟我来，从这边走，走。

0: 谢谢啊。
1: 惩罚。
0: 雨竹小姐。
1: 日本人的巡逻队，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的绳梯。惩罚，你带老公们先走，我去引开他们。
2: 你们三个跟我走。
3: 注意安全，雨竹小姐。

0: 这些年我没少和你们军统打交道，死了的，降了的，我数都数不过来。我觉得军统就是一群酒囊饭袋，而你却给了我惊喜。
1: 是我自己无能，没能亲手杀了。

0: 我早就应该想到，你不是一般的女人，你的眼睛里永远有着股狠劲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退缩，也从来没见过你流眼泪。不对，除了……
1: 我早也应该想到，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这辈子没什么事情值得我流泪的。你就是一个魔鬼，你对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不择手段，你为了杀我。 不惜利用我的儿子，不过我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如果你不是用重生来迷惑我，我就不可能见到我的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0: 我对不起重生。
1: 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父亲，这是他这一生的耻辱。重生这辈子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顾双群，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我告诉你，这辈子
2: 也别想摆脱我。

0: 出事了，出去！
1: 出什么事了？
2: 江南战俘营劳工暴动了。
3: 什么？
1: 死的死，跑的跑，现在没剩几个了，外面肯定有人接应。备车，赶紧给我备车。
2: 是，主任。那，顾双菊怎么处理？
1: 先关着。
2: 明白。

0: 陈碧，不在床上休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要出院。出院？开什么玩笑？下午才做完的手术，麻药才过，怎么能出院呢？
1: 叫司机备车。
0: 肖主任，这枪虽然打的不是很深，没有伤及要害，但怎么说也是枪伤啊！你还是需要多休养。
1: 我不需要休养。
0: 肖主任，肖主任，
2: 算了。
1: 我把药配好，我待会就给他吃吧。
2: 那伤口换药，让护士到家里来吧。
1: 是，送秘书长。前面路口右转。
2: 右转？你伤成这样，你不回家，你想去哪儿？
1: 颐和路21号。

0: 程碧，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1: 双局的事情过两天再说。
2: 肖主任，您怎么来了？
3: 把顾双局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他。
1: 这，我们陈主任说先关着。
2: 怎么，
1: 非要陈公博打电话才可以提人吗？
2: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我马上给您带过来。
1: 赶紧把顾双局带到审讯室。
2: 是。

0: 是我收留了你，你却跑来杀我，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1: 这是我的任务。
0: 任务？你还不知错是吗？
1: 知错？我错就错在军统培养我这么多年，我枪法竟然如此不准，没能一枪打死你这个汉奸。
0: 张局，你怎么这么跟陈明雪说话呢？我说的不对吗？还是说你们不是汉奸，是我记错了？
1: 你有种，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0: 不信。进来了，就没打算要活着出去。当然，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开枪，我还是会杀了你，为我的错误雪耻。好，好，这么多年，我自作自受，你想死，我成全你。
2: 用心，
0: 双菊，爱莫大于心死。你就看在程璧抚养你和雨珠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服个软，道个歉吧。孙光大哥，我感谢你们的抚养，但我没有做错什么。
2: 我顾双菊问心无愧，给我打，往死了打！肖主任，行吗？
3: 程璧，你身上还有伤呢。

0: 好，我知道了。怎么样？
1: 顾双菊被捕了。那程碧姐呢？子弹打中了左肩，并无大碍。只不过……
0: 什么？
1: 昨天夜里，她从医院跑了出来，去了特工部，先跟顾双菊一晚上。

0: 来来来，哎呦，
1: 慢点慢点，先生，这太太这是怎么了？
2: 快把太太扶进去，医生一会儿就来。慢点慢点慢点，
0: 伤口没问题了吧？伤口又裂开了，我们刚刚才重新缝合了伤口，上了药也包扎好了。夏主任，您一定要多休养才好啊。
3: 麻烦了，啊，
2: 这都是应该的。送一下医生。
3: 哎，
2: 姐，你说你这是何必？
0: 陈碧姐，
3: 喝碗粥吧。我吃不下。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身体要垮的。好歹吃一口吧。是啊，这，我这，古生局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江滩货场那批劳工又暴动了，这让我怎么向陈公博，怎么向日本人交代呀？陈碧。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这才一天的功夫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早料到我会有这么一天，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刺杀我的竟然会是顾双菊。
0: 玉珠啊，你知道我有多寒心吗？
3: 程碧姐，双菊一定是被人利用了，才做了这么糊涂的事。
0: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

0: 程丽姐，不管怎么样，盛菊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知道她做错事了，但是她加入了军统，她也没有办法选择呀。
1: 他是铁了心要杀我呀！虽然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可你真是不了解你这个姐妹啊。

0: 见。主任，昨天晚上肖主任和宋秘书长来了，提醒了顾双菊，还用刑吗？顾双菊人呢？
1: 啊，已经送回牢房了，但是伤得不轻，到现在还在昏迷。
0: 让医务室的大夫去看看，别让他死了。是。又有什么事儿啊？
2: 真是你，
0: 景尚科长，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3: 真是你吧，有余的是呢。
4: 陈主任悠闲呐。
0: こんな状況で眠る暇がある。遇到这种情况，你还能闭目养神？
4: で、捕虜の暴走はどうなりましたか？
5: 战俘营的暴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4: 我没有悠闲，更没有闭目养神。我刚回来，刚坐下。昨天我查了一夜，现在我的手下还在那搜集证据。
5: 我在看。
4: 有没有啊？
5: で、何か分かったの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あ？找到什么线索了吗？暂时还没有线索，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次里应外合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挟持行动。じゃあ、まだです。これはよく計画した行動だと思います。
4: 俺がこんな写真でごまかされ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5: 3日で死亡者を探し出せ。ここ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の重要な生産拠点だ。残ったもので作業を進めろ。人数が少なくなったからといって生産能力を落とすなよ。もしできなければお前とその家族が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だろ。大叔，你拿那些照片来糊弄他，就给你3天的破案时间。这些劳工对于大日本帝国非常的重要。你不仅要找回那批人， 而且牵起了进度，一定要加快。如果搞砸的话，你和你的家人。

你妈的娜拉，我看你还能猖狂多久。

我不了解你，可是咱们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早就活成一个人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 最了解我的人也是你。你从小就心思倔，我哥总说，别看上去是个闷葫芦，一旦他认定的事情，八头驴也拉不回来，是不是？我哥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双绝，在这场战争中，萧成璧成了汉奸，他会受到历史审判的。这是孙站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我知道，你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军队也是国家的机器，是权力者的匕首。他们把人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资源，去驱使，去利用，去开发。也许。 会创造奇迹，但同样的，也会制造人间悲剧。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句话说得好：“不为人知，才能知人。”双绝。
1: 我会劝程璧姐回头的，不可能的，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茅坑里的石头，除非他死，否则他一辈子都不会回头的。

0: 双全，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因为程立谦是汉奸，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还是因为你对他有别的想法？
1: ，我恨他。 小坚，他是你的亲人，你的姐姐，但不是我的。我顾双菊这辈子只有两个亲人，那就是你和重生。小坚，你要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要帮我把重生照顾好，一定要把他从陈德道身边带走。我绝不能让重生跟陈德道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会毁了重生的。

小姐，不管你出于什么想法，离开军统吧，那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0: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呀，我不会让你死的，
1: 这是我的命，我认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萧成璧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绝不后悔。
2: 玉竹，怎么了？有心事？
0: 双菊被萧成璧抓了，我去看望过他，并且试图引导他，但并没有扭转他错误的思想。周大姐，我在同情敌人，我这样是不是犯纪律了？
2: 玉竹，不讲情感的政治是短命的，你同情他们是人之常情，如果因为信仰不同就抛开人性漠视生死，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的。
0: 我明白，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
2: 我能理解，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每个人的路是自己选的，你选择了自己的路，顾双菊和萧成璧也选择了他们的路，你能替他们选择吗？你最近听广播了吗？苏联占领了华沙，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了。
0: 真是太好了。周大姐，我
2: 怎么了？
0: 如果等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和君浩结婚。
2: 傻丫头，你终于承认了。
0: 我们要是结婚的话，是不是得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啊？
2: 当然，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我要当你们的证婚人，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你看你这孩子。
0: 周大姐，我从小就没有母亲，我不知道和母亲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自从我去了根据地，认识了你，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妈妈。
2: 你刚被派来南京的时候，我几乎每夜都睡不着觉，我生怕你有危险，你应付不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登的寻人启事，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我早已经把你当作我的女儿看待了。
0: 谢谢你，周大姐，谢谢。
2: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0: 还有好消息？
2: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0: 真的？ 我没听错吧？组织上批准了？当然，但是因为你的身份特殊，不能为你举行入党仪式。我理解，我理解。赵大姐，我终于成为了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们相信。 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来那边呢？小心点啊！啊！我真是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生活会如此的美好。
2: 虽然战争没有远去，但只要我们内心有爱，生活就一定美好。玉珠，珍惜现在的生活，珍惜眼前的一切。
0: 如果时间能定格在现在。
3: 是，这，肖主任那边就让他安心养身体吧。主席放心，劳工暴动的事儿一定会查清楚。是，好的，再见。
4: 没想到劳工暴动的事儿，陈主席亲自打电话过问。
5: 果然是好茶，做做样子罢了。人家暗地里，早把退路给铺好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进。主任，劳工暴动的事有线索了。
5: 有家货车公司向警察局报案，说自己租出去的货车没有再回来。警察局派人沿路排查，在南山附近发现了这两辆失踪的货车。后来经日本陆路防卫队确认，正是劳工暴动当晚与日方交火的货车。什么货车公司啊？老板什么人？
6: 大兴货车公司老板姓谭，生意做得不小，同时经营着上海和南京几家船坞和货车公司。怎么办？做做样子，去会会那个唐老板。
7: 省的罗省长是我的连襟，哎呀，瞧我这记性，应该改口叫罗秘书长了吧？这周佛海到上海任市长，非拉着我这连襟一起去，当什么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局长，不过也好啊。现在啊，我这连襟跟着周佛海啊，就等于是跟着蒋委员长啊。
6: 这年月上面没人，这生意啊没法做。咱们是一家人，以后在南京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难处，随时来找我。
7: 你们南京那些人能撑几天啊？恐怕自身也难保了吧。

0: 你好，这是我们的租车明喜，请您过目。
1: 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经理张大成，你好，我是扬州浮贸海产公司的，我们有几箱海货想送到江北，想租几辆货车。
2: 好的，来里边请。当时他说他们公司有几批海货想要送到江北去，需要几辆货车，结果一辆都没回来，后来报了警，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3: 可这车上到处都是弹孔，光维修就花了不少钱，我们损失太大了。
2: 这个张大成长什么样啊？
3: 就是一般人，三四十岁，具体没什么印象。查查这个人，查查这个张大成，我已经让警察局的人查过了，公司和人全是假的。
2: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
3: 谢谢您的配合，这个我先带回去，回头派人给您送过来。
2: 好。
3: 告辞，
4: 不错。
5: 这件事不要再查了，
4: 不查了。本来也是做做样子，动脑子好好想想，那批劳工是什么人？
6: 一些老百姓，还有国军的战俘。
7: 能把国军的战俘救出来的，那是什么人？
3: 军统啊，这个时候要是再得罪军统，不就是给自己挖坑吗？
8: 什么事？
3: 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花花地
0: 怎么有陕北口音啊？这孩子啊，是我领养的。领养的？是，我太太啊生了三个儿子，一直想要个女儿，可她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生了。于是啊，我们半年前就到保育院领养了小花。
1: 领养手续呢？
0: 来，去拿领养手续给他们看看。 当时保育院的院长告诉我们，小花的父母是被炸弹炸死的，当时她才4岁，他们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可怜，就接到了保育院收养。山河保育院，谢谢。
2: 玉珠。 我应该谢谢你才是。这次解救劳工的行动，戴局长非常满意。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些战俘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师长，他就是戴局长的亲侄子。我们找了他好长时间，一直没有他的线索。好在，他现在已经安全地到达重庆了。戴局长说了，一定给你嘉奖的。
3: 这次行动能够成功，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2: 是啊，是啊。可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顾商局没有除掉肖成弼，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3: 站长，我正想问你这个事情呢。双局被捕，你们有什么打算？这件事儿，我已经向重庆汇报了。上面的意思是。 抗战马上胜利了，现在这个时候搞什么营救也叫不划算。但你也别担心，等日本人投降了，双局自然就放出来了。这段时间先委屈他一下。
1: 如果双局放不出来了，如果伪政府要处决他们，我们不能让双局在里面等死啊。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双鱼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不会无关他的。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找机会才行。当然了，如果你有好的解决办法，我没说的，我全力配合。
2: 双菊有难，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是是是，你能不能跟肖春碧说说，都是一家人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陈碧姐是想替双菊说情，那就算了吧。我是不会放过她的。玉珠啊，你也不要怪你姐太绝情。顾双菊这个丫头，但凡肯低个头道个歉，你姐也不至于这样。可她就是死活不开口。
1: 姐夫，姐，现在天下的大事你们还看不清楚？ 你们现在多杀一个人，就是给自己多加一重罪啊！况且人家顾双吉是军统的人，杀了他，进一步的得罪重庆，你们有什么好处？
0: 我还会怕重庆吗？我既然来了南京，我就绝不回重庆。
1: 行行，我不跟你聊后路的问题啊。当初你一心想要投身革命，为的就是中国的自由跟民主吧？但是你再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跟当初追求的还是一回事儿吗？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就是要用和平运动，为中国争取权益。你争取到了什么？姐，不要到最后的那一天，把自己弄成历史的罪人，被别人写进历史，何苦呢？
2: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的性格你是了解的。我选择了这条路，就会走到底，绝不回头。
1: 程碧姐，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双菊也跟我说过。他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绝不后悔。
2: 笑话，他怎么能和我一样呢？
0: 姐，你现在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2: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3: 程碧姐，现在的双菊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让他低头认错，他宁死也不从；即便他自己知道是被军统利用，但也绝不回头。
2: 程碧姐，你呢？这些年，你的内心对选择南京政府，是不是也有过犹豫和彷徨？
3: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你，你都还是挺直腰板走下去。你可能不知道，无论是在武汉，还是上海、重庆，还是南京，双菊最崇拜的人一直都是你。他也希望能够成为和你一样的人。现在他做到了。
2: 我看着他，就好像看到年轻时的程碧姐。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双菊的所作所为，但是程碧姐，你一定会理解他的。

0: 主任，这个人就是善和保育院的院长。他总会不定期给一个根本没有人住的地址寄信，而信的内容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们截获了最近的几封信，交给了技术科。技术科认为，信里面的内容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一定另有含义。
1: 是暗语。
0: 对。
2: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守在保育院对面监视的兄弟反馈过来一个消息，他们说有一天晚上，在附近监测到共党的电波，持续时间长达8分钟，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保育院是共党的联络站，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地下党的负责人。
3: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没查出营救劳工的事儿。 反倒揪出个共产党，还是条大鱼。
0: 主任，
3: 是不是把这件事汇报一下？汇报个屁！现在共产党的事是最值钱的，难道汇报给陈公谋？告诉你手下的人，把嘴给我管住了，不可以走漏任何风声，明白吗？
0: 是。

我想和他单独聊聊。你为什么还不杀我？你真的不怕死？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想要，拿去好了。

0: 上爵，你不过是雨竹的一个丫头，是我把你从乡下接出来，我抚养了你，我还培养了你，我把你送进无线电学校，成就了你的现在。我真不明白。
1: 你怎么下得去手？你不明白，也对。像你这种心里只有自己的人，你怎么会明白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0: 伤害？我改变了你的命运。如果不是我。
1: 你怎么能够麻雀变凤凰，从当初的穷丫头变成现在的阔太太？是啊，在你的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伺候雨竹的穷丫头。就算我变成了凤凰，变成了阔太太，你看我的眼神，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2: 我对你的看法，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你口口声声说你抚养我、培养我，你扪心自问，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吗？恒轩少爷活着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正眼看过。 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无线电学校的报考名额，是小姐让给我的。我在党务调查科努力工作，用最短的时间成为无线电小组组长，而你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带着重生逃难到重庆投奔你，你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把我给打发。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作是一个人，而不是小姐的附属品？没错，我是出身卑微，是贫贱，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就算我现在成为了军统特工，成为了陈太太。 你看我的眼神，从来没有变过。

以前我怎么就从来都没注意过你？ 我恨周围的人没出息，没骨气。恒轩死后，我一直希望雨竹能成为另外一个我。可是没想到，我竟然在你身上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感情。 你就是一台冷血的机器，你难道不是军统的杀人机器吗？双雪，你打了我一枪，但是我不恨你。你执行命令不徇私情，很少有人能在那种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动。你不一样，你冷静、理智，我欣赏。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脱离重庆，离开军统，跟着我。如果你愿意，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还是你的下属，还要听你呼来喝去。我顾双菊这辈子要做的。 是一个独立的、堂堂正正的，让你有一天能够仰视的人，顾双菊，我是在给你机会，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因为我看不起你们这些招情暮楚的小人。你说什么？从武汉到上海，从上海到重庆。 又从重庆到南京，肖主任，下一步，你是不是又要重新投入重庆的怀抱了？

我对你是苦口婆心，没想到你就如此的冥顽不灵，不知悔改。我对你是仁至义尽了。

0: 姐，姐夫，哎，快坐下。唐妈特地做的九娘圆子，凉了就不好吃了。姐，听说你今天去见顾双菊了？
1: 是啊。
0: 谈的怎么样？
1: 执行枪决，明天。程碧浅，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双菊？为什么？
2: 顾双菊是军统特务，刺杀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不知悔改。这个理由不够吗？

0: 我在这待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明天可就是上刑场了，居然还吃得这么香。
1: 主任，把门打开。是。
2: 你下去吧。
0: 是。

0: 把衣服换上。
1: 你要干什么啊？
0: 别废话，赶紧换。

0: 你要带我去哪儿？没看出来我是在救你吗？跟我说话温柔点。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救。
1: 由不得你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见你的上级，孙天普。 别那么紧张，我就一个人，没有带手下，不会把你们军统怎么样的。

0: 武汉一别，也快20年了吧。这些年，大家各自奔前程，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和老朋友聊一聊。
1: 以你我的身份，老朋友这个称谓，我是万万受不起的。也对，堂堂军统南京站的站长，怎么可能看上我这样的？
0: 陌路之人啊，这么多年没见，你这兜圈子的本事是越来越纯熟了。行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再拐弯抹角的了。
1: 今天冒昧的请了众官来，确实有件重要的事情，有份大礼，想送给您和戴老板。
2: 顾双菊。
0: 不只是顾双菊，好。这个人是谁呀？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负责人，只要把他盯住了，南京地下党就不足为虑。孙站长，汪政府已经苟延残喘，想必。
3: 戴老板对共产党会更感兴趣吧？你想要什么？
0: 我替你们救了顾双菊，又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我希望战后可以让我回蒋政府谋个一官半职，你我之间的合作会如鱼得水。
2: 之前的事情忘了吧。陈长官，你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我的嘴边，不过我又吃不到。你说，你这是送鱼呢，还是钓鱼呢？
0: 孙站长，您的意思是？现在南京毕竟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果你有诚意，就把这个人干掉，也算是给戴老板的一份见面礼吧。这是我送给戴老板和孙站长您的见面礼。

0: 依我说，时也没你，见风使舵了。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我陈德道有自己的一套。长君，你来监视这次行动。是。
1: 是我，什么人放走的？什么时候？我这就过去。
2: 唐妈，唐妈，快备车！太太，
1: 出什么事儿？
2: 陈德道把顾尚局放走了，愣着干嘛呀？备车去啊！
3: 哎，你身上还有伤呢，你走慢一点。

0: 哎呦，肖主任，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1: 顾商局是你放走的，
0: 还以为什么大事，坐，齐队长。你这是通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正法了你？
2: 肖主任，你睁大眼睛看看，日本人还能撑几天？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出路，只有你，盯着这芝麻大的屁事儿不放，正法我，替谁正法？陈公博吗？你现在问问陈公博有没有功夫管你这屁事儿？正法我？
0: 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也算是朋友了。听我一句劝，为自己多打算打算。哼，
1: 所以，你为了给自己铺路，就把顾双菊还给了重庆。聪明啊！顾双菊是重庆派来的，你要是把他给杀了，那你就彻底
0: 和重庆无冤了，我这么做不仅是帮忙，也是帮你。你放屁！我们的和平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了你这种手熟两端的投机小人。当年从重庆回来，你不是投机吗？我一直跟随汪先生，我从来没有变过。
1: 算了吧，汪先生都已经死了，你怎么还提他呀？哎，
0: 肖主任，我们不聊了啊。好话我说尽了，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有一天你想通了，随时回来找我。我帮你引荐重庆方面的人。
1: 不需要。我既然选择了跟日本人合作，我就会和他们共存亡。如果哪天日本人失败了，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自我了断。
0: 好，说的是真好啊，有骨气，肖主任。那我倒要看看啊，像我这种小人和你这种大人，到底我们两个谁活得更长？去忙你的和平大业吧。不送，
3: 小亲亲不。
4: 小姐，黄包车叫好了。
1: 好。

0: 去鼓楼那边。
1: 好的。

0: 你们来，都过来，我们进院玩好不好呀？玩捉迷藏好吗？那我数到一百，我就进院子里找你们。真乖，来来来，进去进去。
1: 对不起，吓我一跳。你是这个吧？
2: 嗯。
1: 啊，你要的放这儿。
2: 好。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哪里呢？怎么找不到了呢？哎呀，之前明明在这里的。
1: 哦，小美呀，你在找什么呢？
0: 啊，想起来了。
1: 哦，你在干什么呢？
0: 找到了。我要玩医生游戏。哪里痛吗？
2: 我肚子疼，肚子疼。
0: 我们来看一下。哦，看起来是吃太多冰淇淋了。请拿好，吃完饭再吃药哦。
2: 吃药药，哎，吃药药。
1: 医生你好，
0: 你哪里不舒服？
1: 我的头很痛。
0: 来，我看一下。感冒了呢，我会给你开药的。好了，请拿好这些药。
1: 谢谢你。
0: 你还有其他的地方不舒服吧？
1: 我的牙有点疼。
0: 是吗？在哪儿？啊，让我看看吧。
1: 啊，
0: 长蛀牙了。你应该好好刷牙。我会在。

0: 给你开药的。
1: 孩子们，爸爸回来了。
2: 啊，爸爸来了！
3: 爸爸来了！
4: 哎呦。

0: 怎么了？
1: 肚子、
0: 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1: 好像是饿了呢。
2: 太准确了。
1: 那不应该吃药，而应该吃饭哦。
2: 好的，医生。
3: 听诊器，准备。

0: 生啊，医生啊！啊！哦，
1: 打针的时间到啦！
0: 哎呀！

0: 好啦，现在没有病人了吧？下一位病人。
1: 现在大家都看完病了吧，医生？
0: 有点可惜，想继续治疗。
2: 啊，还有牛奶，
0: 牛奶呀！啊呜啊呜啊！在睡觉吗？这位患者。
1: 牛奶扮演病人的角色看起来很像。
3: 是啊，真的像病人一样。
0: 有点奇怪，牛奶真的很不舒服。
3: 现在回想起来，刚才就一直不动，一直叫唤。像是受了腿伤。
2: 啊，怎么办？快去医院，去真的医院。
3: 是的，赶快走吧。
4: 这是腿部骨折。
3: 什么骨折？
0: 那是什么？
4: 就是牛奶的腿骨受伤了。
0: 骨头？
4: 是的，看这里，你看到了吗？
2: 那现在怎么办呢？牛奶一定很难受吧。
4: 没关系，你不用太担心。幸运的是，只是轻微的骨折，用石膏固定一下就会很快恢复的。
0: 怎么办呢？牛奶很疼吗？
2: 嗷嗷嗷！
3: 刚才小美如果没有发现，后果会很严重吧？
4: 没错，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要动手术了。小美，你做得很好哦。
0: 真的吗？是我做得好吗？
4: 是啊。好了，可以了。
0: 牛奶呀，即使很痛也要忍耐一下哦。医生，牛奶会好起来吗？
4: 会的，但你需要回家照顾好牛奶，代替我照顾他。
0: 代替医生？
4: 是啊，每天都要测量体温，按时按量给他服药。如果牛奶非常疼痛，告诉父母把他带到医院来。
0: 哦，
4: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是牛奶的医生了，知道了吧？
0: 好的。

0: 我知道了。那么现在牛奶没事了吧？
1: 不是啦，得一直照顾它，直到完全恢复健康。
2: 原来如此，不过得赶紧好起来呢。
0: 对呀，早点好起来能一起玩就好了。
1: 嗯，我也想尽快一起玩。时间过得好快呀，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啊。
0: 小美，这么突然是要去哪里呀？
1: 对不起，现在是给牛奶喂药的时间呢。
0: 虽然还想继续玩。
1: 妈妈，妈妈，牛奶该吃药了。来吧，乖乖的吃下去，这样就能快点好起来呢。牛奶，怎么了？哪里疼吗？原来是在做梦啊，我还以为你的腿又痛了呢。牛奶，好好睡呀，快点好起来吧，我们像以前一样一起跑来跑去吧。

0: 牛奶要快点好起来哟。
1: 哇，好像痊愈了呢。
0: 是真的吗？
1: 是的，看来小美你真的很好地照顾了牛奶呢，现在受伤的地方都好了。那么我们来解开石膏吧。
0: 好。
1: 怎么样，牛奶不疼了吧？
0: 哇，看来真的不疼了呢，它一直在跑来跑去的。
2: 是啊，看来病好了呢。
1: 小美啊，辛苦了，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小美是医生呢。
0: 哦，是吗？我是医生吗？
1: 是的，两周来小美代替我好好的照顾了牛奶。谢谢你。
0: 牛奶快停下。
2: 小美呀，小晴打电话来了。
0: 好，什么事？幸福没有力气，为什么会这样？
3: 感觉他有点困，没有精神，可能有点生病吧。
0: 真的吗？
3: 知道了，我现在过来。

0: 会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爱不完下。

0: 懒羊羊，你看，妈妈找到了最大的棒棒糖。
1: 啊，妈妈虾真好。啊啊！好。
2: 哎呀，天天吃这么多糖，会不会生蛀牙的？
3: 肯定会啊！这样的吃法，不到十岁牙就掉光了。
4: 今天吃的太饱了，
0: 吃饭八成饱就好了，吃的太多的话会伤身体的。
4: 快让开，快让开，懒羊羊来了。
5: 不是在这边排队吗？
0: 懒羊羊哥哥，原来你也一直在等秋千啊！
5: 哎呀，小慧慧，你是弟弟，弟弟要礼让哥哥，对不对？
0: 对，懒羊羊哥哥，你先玩吧。
6: 大的也要让他，小的也要让他。妈妈侠，你这么宠着懒羊羊，长大万一变成一个

0: 行霸道的家伙，可怎么办呢？
1: 村长，你放心，为了懒羊羊的健康成长，以后我一定会严格要求懒羊羊的。

0: 懒羊羊起床啦。懒羊羊，快点起床跑步了。
1: 天还没亮呢，
2: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娜娜侠。
0: 不行，
1: 求你了，妈妈侠，好困呢，眼睛都睁不开。
0: 眼睛吗？所以我用冷毛巾帮你擦脸呢。怎么样？现在清醒了吧？懒羊羊。
1: 我在跑，妈妈侠。
0: 你这也叫跑步吗？你这样的速度，万一遇上灰太狼可怎么办呢？来，妈妈侠帮你。
3: 懒羊羊，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没精神呢？
1: 我现在很惨啊。
4: 你惨什么呀？有妈妈侠无微不至的照顾你，还敢说惨？
0: 就是。发作业了，发作业了，大家快坐好。
5: 新做的芒果蛋糕，请你吃。
0: 谢谢你啊，小灰灰。灰太狼来了，大家快跑啊。
1: 灰太狼，你为什么光追我呀？
6: 懒羊羊，因为你跑得最慢呢。
1: 救命啊！
6: 看你还往哪儿跑。
1: 救命啊！
6: 哎呀，岂有此理。
3: 懒羊羊，你可真厉害呀，跑得比我还快呢。
1: 其实全亏了，
0: 多亏了最近的跑步训练有效果，不然你能跑得过灰太狼吗？所以每天的跑步训练一定要坚持下去。
1: 什么？
5: 不怕，懒羊羊哥哥，我请你吃蛋糕。
0: 你们也要一起练习跑步。
7: 什么？
0: 这可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5: 以后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跑步了。
0: 懒羊羊，快点起床跑步了。冷毛巾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懒羊羊，起床了。
3: 好困啊，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5: 早安，懒羊羊哥哥，你 这么早就出来跑步啦？妈妈侠呢？
1: 谁要跟妈妈侠一起跑步啊？我再也不要回去了。
5: 你不想跑步啊？那我自己去找妈妈侠跑步了。
1: 去吧去吧，爱跑就跑吧，别打扰我睡觉就行了。
5: 懒羊羊哥哥再见。
1: 再见。这里看起来不错。就在这儿睡吧。
6: 懒羊羊。在这里睡会着凉的，不如去我的狼堡睡吧。
1: 啊，灰太狼啊！救命啊，妈妈侠！
0: 懒羊羊，你在哪儿？快出来吧！
7: 妈妈，再也不逼你跑步了。
5: 妈妈，刚才我就是在这里遇到懒羊羊哥哥的。
6: 没有机会了，等我太太吃了羊肉就会恢复狼性。
1: 不会的不会的，妈妈侠这么爱我，她不会吃我的。
6: 放心吧，我会逼着她吃的。
5: 爸看妈，妈妈回来了。
6: 看呢，我太太已经等不及要吃羊肉了。
1: 你胡说，妈妈侠一定是来救我的。妈妈侠来救我了。妈
0: 呀，懒羊羊别怕，妈妈来了。
1: 妈妈侠，我好怕。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乱跑了。
7: 不，都是妈妈不好。妈妈对你太严厉了，妈妈以后一定改。
6: Yeah.

0: 懒羊羊，吃吧。啊！以后你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妈妈再也不管你了，好不好？
1: 真的吗？也不会让我跑步做好多功课了吗？
0: 那当然。
1: 啊，妈妈侠，你对我太好了，哈哈，我爱你。
2: 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兔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铃。
6: 懒羊羊，你又没带午餐。

0: 呢。
1: 嗯，没关系。饭堂提供的午餐也不错，是班长精心煮的哦。
2: 懒羊羊，来吃饭吧。又忘了加水了。
3: 正好我有妈妈霞帮我准备的爱心饭盒。好精美的铃铛套餐
4: 真的只是个铃铛。
5: 懒羊羊，铃铛好吃吗？
1: 你肯定又是拿错了。
3: 这是妈妈霞亲手交给我的，怎么会错？
6: 食请你尝，乖儿子，快吃吧。
3: 谢谢妈妈霞。

想要身体好，午睡少不了。啊。

睡才健康。

0: 灰太狼！你们干嘛吓唬我？别以为一根棒棒糖就能弥补我受伤的心灵。哼，起码得两根。有什么事吗？说吧。反正我是不会帮忙的。
1: 懒羊羊，我们想借你的妈妈铃玩一天，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不过没有什么好怕的，
1: 早准备好了。
0: 不愧是喜羊羊，真聪明。不过我还是不相信你们。
2: 这是你藏起来的上星期考零分的试卷。
1: 这是你小时候尿床的罪证。
0: 这个
2: 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呢。
0: 太过分了。
1: 谢谢了，懒羊羊。
2: 出发了。
0: 等等我，午饭我来啦。
1: 终于不用去食堂。

0: 对了。
1: 铃儿响叮当，美食要健康。
2: 哦，来了。
0: 美食呢？
1: 你再看看。跟昨天一样的菜呀。
0: 这么少。
1: 但是村长告诉我，
3: 懒羊羊体重超标了。
1: 所以你要严格控制饮食，少吃多餐呀。
0: 根本看不见食物，怎么吃啊？
1: 戴上放大镜，是不是看得清楚多了？
0: 同阳不同命，悲剧。沸羊羊交给你了，尽情的去享受舒服的午觉吧。
4: 伪装的这么像，妈妈想肯定认不出来。
1: 铃儿响叮当，午休补课忙。
4: 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啊？
1: 村长说你的成绩就快追上沸羊羊了，儿子努力呀，你一定能考上倒数第二的。
4: 倒数第二的位子我是不会让给你的，懒羊羊。
0: 一天没听到妈妈铃的响声，浑身都不舒服。
5: 妈妈铃啊！
4: 听了一整天妈妈铃的响声，我们才真的浑身都不舒服呢。
5: 不关我事啊。
4: 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妈妈下回这么做了？
5: 我怎么会知道？昨晚村长打电话跟妈妈家说，要减肥和补习呀。请看我真诚的眼睛。
0: 我们根本就没说是村长打电话给妈妈下出的主意，你是怎么知道的？
4: 难道懒羊羊刚刚在撒谎？你居然撒谎！
6: 撒谎的小羊被狼吃。
7: 混蛋狼！
6: 本大王也最讨厌撒谎的小羊了，就把它被本大王吃掉吧。
5: 不要！
6: 抓住了你这只撒谎的小羊了，就跟本大王回家去吧。去我家就不用带玩具了。
1: 铃儿响叮当，妈妈来帮忙。
6: 小红，你看我抓到羊了。
5: 妈妈侠，救命啊！
1: 不许欺负我儿子！
6: 哎呀，小红！ 一定要回来呀、
0: 啊！儿子，你没事吧？
5: 妈妈侠，我爱你。
1: 爸爸，你弄坏了我准备送给妈妈的点心。
6: 对不起，儿子，爸爸再重新给你做一个。
5: 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0: 真不公平啊！
1: 村长，你看懒羊羊。
2: 不行，村长，妈妈听，只有懒羊羊可以用，不能借给你。
3: 现在我就是懒羊羊。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玉器长征行，健康乐成长。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全市200多名中小学生开工竞技。少年读书郎，致敬最美隐形侠。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汪辉翔。为了营造快乐健康的育人环境，增强学生体质，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赛场上同学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王若诗。此刻我正在学校运动会开幕式现场，各班方阵已经通过主席台了。我能看到同学们眼中跃跃欲试的光芒，能听到他们口中整齐有力的口号，我们的运动会就要开始了。在为期3天的运动会中，小运动员们将在这片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迎接这场充满活力与有力的盛会吧。
2: 运动会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力彩街拉开帷幕，同学们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金井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国旗队和各班级方阵依次入场，同学们手持彩旗标语牌，齐声呼喊着班级口号。许多班级还精心准备了特色道具，他们用青春的朝气点燃运动的激情。在众多精彩项目中，班级跳长绳比赛最能考验一个班级的默契与凝聚力。同学们列成一队，神情专注，有人正屏息准备，有人在半空腾跃，有人已落地后迅速绕回队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偶尔有同学失误绊绳，也会很快调整状态重新加入。
3: 我觉得大家跳得都很好，平常练习的时候总是会断，但比赛时大家都全神贯注，把平常练习的成果都发挥出来了，跳得又快又好，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虽然有一点累，但和大家一起拿了奖，我超级开心，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4: 我们每天都会一起练习，大家都认真听老师喊口令，跟着绳子的节奏一起跳。我觉得跳长绳让我们班变得更团结，更有爱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坚持，就算累也不放弃。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还有勇气和集体荣誉感，这比输赢更重要。
2: 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分为低年级趣味项目与高年级竞赛项目，共有11个比赛项目，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参与需求。
5: 育婴中心小学运动风气未来已久，每年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那么传统的校运会是我们保留的节目，连续23年的校运会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盛事，促进学生坚持锻炼，有这个运动的意识。那今年我们特别增设了班班跳长绳的活动，这一个跳长绳的活动，我们要求全班至少70%的学生参与，而且呢，在奖品的设置上也比较吸引学生，既保有神秘感，又让学生有乐在参与。那么这一项活动，我们觉得说，既锻炼孩子的这个体能，运动习惯，也增进了他们班级的这一种团结的一种氛围。
2: 本届运动会以体育为课堂，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领悟成长。玉器长征行迈向的是健康乐成长的目标，当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时，他们也在为未来的人生储备勇气、协作与永不言弃的精神。

0: 操场不仅是体能的赛场，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它为校园生活注入了活力。同学们在短跑中学会全力以赴，在接力赛里理解团队协作，在长跑中懂得坚持的意义。这些宝贵的经历将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品格力量，让体育精神在课堂之外熠熠生辉。
1: 25号至26号，2026年即将是中小学生射箭比赛在华侨职校举行，200多名选手开弓竞技。
2: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搭箭、握弓、勾弦、发射，动作一气呵成，饱含力量。
3: 学这个射箭嘛，就是对我们身心还有身体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助。
2: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24所中小学、职校的21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丰富多样，涵盖传统弓和反曲弓，依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以及男子、女子和混合组别进行划分。
1: 五月的春风里，每一份耕耘都孕育着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闪耀着光芒。安小海洋空间的小学员们带来朗诵《致敬最美隐形侠》，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劳动者。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吗？有一群人隐身在晨光之前，
1: 隐身在夜色之后，
2: 隐身在车水马龙的缝隙里，
3: 隐身在万家灯火的背面，
0: 隐身在我们的习以为常里。
4: 假如没有清洁工，
5: 天哪，街道会变成垃圾山。
0: 假如没有交警，早高峰会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
2: 假如没有建筑工人，我们站在哪里去安放一个叫家的字？
0: 假如没有外卖小哥，没有公交司机，没有早餐店的阿姨，城市会不会停摆？
6: 别担心，这座城市不会停摆。
7: 上桌声响过的城市干净了，
0: 哨声吹响，车流顺畅了，
2: 一砖一瓦，家就有了形状。
0: 风雨里，日饭准时送到，
8: 天没亮，早餐店的灯已经亮了。
0: 他们总是低着头，弯着腰，转过身。
8: 他们总是最早出发，最晚回家。
2: 他们的名字很少被人记住，
7: 他们的辛苦很少被人看见。
0: 但今天我们要让他们显形，让他们从晨光之前走到晨光里，
7: 让他们从夜色之后站在聚光灯下。
2: 扫帚声不只是扫帚声，那是城市的呼吸。
0: 让哨声不只是哨声，那是秩序的脉动。让每一双粗糙的手都被看见，
8: 让每一滴流下的汗都闪闪发光。
6: 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在凌晨醒来的人，
9: 在深夜未眠的人，
6: 在风雨中赶路的人，在角落里坚守的人，你们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侠。
0: 谢谢你们。

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这包是大红袍，大红袍。那我们这个大红袍是商品茶大红袍，它是经过拼配的，拼配的。那从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来看呢，它要具备武艺岩茶的各种优点，但是它又不能表现出某个品种的独特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大红袍的品质特点呢，它是中庸的，越中庸越好。要达到中庸呢，那我们就要多个品种拼配，越多品种拼配，它越中庸，这就是我们大红袍的品质特点。那大红袍这个商品茶，它的品质特点呢，是根据我们武艺岩茶的国家标准，对大红袍的品质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国家标准对大红袍品种没要求，它就可以多个品种匹配，但是对它的整个制作工艺，对它的原料的产地，对它的最后的品质的这个高低跟一些特征，它有要求，所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才能叫大红袍。我们冲水要高冲，高冲完最后呢，冲满完以后挂个沫，这泡茶呢，它的火功呢是属于一种中火型的，我们看去汤色就比深黄那一泡就稍微深一些，它也带金黄色，接近橙黄了，所以整个岩茶的汤色的颜色呢是用金黄和橙黄来形容，如果颜色比较深比较重的，那就用深橙黄来形容，所以它不是红色，我们跟红茶比的话，它汤色明显带橙色，这就是岩茶的汤色的这个描述的专业术语。那另外从汤色来看，它要求清澈透亮，那这个茶质量就是正常，或者说就是好的。另外我们这个岩茶的这个香气跟滋味啊，其实第一泡它表现不是最浓的，而是二三泡开始逐渐的加浓，那第一泡如果是很浓的话，二三泡就开始下降，说明这个茶质量是不好的，它就不耐泡了。我们正常的好的岩茶，第一泡第二泡味道都是逐渐加浓的，到了五六泡以后才开始慢慢的下降，那这才是正常的我们岩茶的品质的表现。如果第一泡最香，那说明这个香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或者是添加的香气，那我们第一泡的香气一定表现不是最香的，而是二三泡开始表现最香，那这种茶才是香气才是天然的，才是正常的。

那大红袍跟肉桂比呢，你看它的滋味就没有前面那么辛锐了，就没有那么这个刺激性没那么强，它就更柔更纯。但它纯跟水星比呢，那又不一样。水星的话，它是以这个滋味醇厚为代表的，但是大红袍呢，它既有水星这个醇，又有这个香气那个香，所以这就是大红袍的品质特点。山产是我们这个岩茶品质来源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武夷山这边呢，是独特的一种丹霞地貌，造就了我们岩茶的一个品质。那我们这个丹霞地貌呢，是以这个武夷山的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就在这个风景名胜区这个范围内，那么它做的岩茶的品质最好。离这个地方越远，那么它的质量就越下降。那所以呢，这个是地域产品，就跟我们茶树生长的环境有息息的相关。从我们岩茶的品质要求来看，景区内它还可以分褐性区，跟这个普通的这个阵营区。那褐性区呢，是指我们这个三坑两涧为中心的这一带。我们对三坑两涧有个误解，认为是特指的某个坑或者某个涧，其实这是错误的。三坑两涧的这个名称，它指的坑涧呢，还有几个版本，或者说有争议。比如说我们讲的汇碗坑啊、牛栏坑啊，这个是导水坑啊还是大坑口啊，这个留香涧啊、婺源涧啊。那其实你能发现留香涧它是没有采盐，一边的话是汇碗坑，一边的话就是导水坑了。那如果是说单一的这种狭义的三坑两涧呢，它是特指某个地方，而我们讲岩茶的核心产地三坑两涧呢，是泛指这个范围，也包括九龙科。我们母树大红袍的产地这条坑涧，它的质量也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但是大这个三坑两涧的它就没有包含这个什么九龙科，所以说三坑两涧其实是泛指一个范围。其实作为武夷茶来说，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曾经的话是非常辉煌过的。那给我感觉最深是早在这个二十多年前，应该是在90年代吧。那么我们整个武夷茶的行情呢非常低谷，那我们觉得这个武夷岩茶这个市场价格也好，消费者对岩茶的认可度也好，那跟我们整个岩茶在历史的地位来比呢，那是天差地别。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代末啊，我们同样是乌龙茶的铁观音，它的市场价已经卖到几千块钱了，那时候武夷茶的这个价格呢，市场价呢还是几十块一斤，那是差的非常多的。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东西好还需要宣传，酒香照样怕巷子深。那所以在90年代后期呢，那我更多的这种工作经历呢，会转向做这种岩茶的宣传推广，比如说我们政府牵头去外面做宣传的，那我们是积极的这个配合。那对内来说呢，我们要提高我们总体的武夷岩茶的品质，那这就要需要培养更多的制茶人，要提高我们做茶人的技术，那这样整个岩茶的品质才能够提升，那消费者才更热爱我们岩茶，或者说更喜欢我们岩茶。那只有市场打开了，那我们价格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我感受最深的，在这个岩茶最低谷的时候的这个思想上的变化。所以呢，我在2001年我就组织发起了武夷山市的民间斗茶赛。那整个斗茶赛的效果呢非常好，因为斗茶赛的话跟茶王赛对比呢，它有几个特点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参赛者它是评委，参赛者作为一个评委，他就能了解自己的茶叶，也能够喝到别人的茶叶。不管你是中奖还是没中奖，你中奖完你就会再接再厉，你没中奖你就会找出你的差距，这样回去会促进他们研究技术提升品质，第二年再来斗，我一定要拿到奖为止。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茶叶品质的提升呢，就有一个内在的动力，对茶农，对这个参赛者，它就有个促进性，一个积极性。这是斗茶赛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岩茶的市场推广，因为我们所有的客商来，他都是评委，他都能喝到这种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这种

那对银茶的品质特征，对银茶的这种市场推广，他能够切身的感受，那推广下来的效果更好。那整个豆茶赛的所有的操作的流程

0: 那甚至的话是发展到了我们历史以来的新的一轮的高峰。那现在的话，这个行情这个变化完以后呢，价格的话那就一路飙涨了。所以市场上很多人还认为这个岩茶的话是天价茶，或者说岩茶这个价格过高。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并不是讲行情过高，价格过高，而是这种市场行为导致的。那有些稀有的茶叶确实价格会比较高，这都是市场行为了。那这种市场行为也是我们每个茶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哪个知名的品牌，不管哪个产品，在这个价格非常高、效益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假冒伪劣都会有出现，这就需要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善于解决问题，让我们这个茶产业呢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这个茶产业呢能走得更长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你捏套真好噻，
6: 还行。
7: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8: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9: 上钩了！
1: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0: 200%，
8: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1: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2: 环境不错，
11: 月利五分。
13: 五分？
14: 这么多吗？
11: 两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嘛！
11: 全国都卖疯了。啊！
1: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7: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8: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9: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联
1: 邦
2: 司令，联邦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科企融合聚动能，创新驱动促发展 ，AI 技术赋能晋江协辅产业全链条升级。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4月26号，晋江市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大会顺利举办。大会以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发布特聘科学家、共建实验室、协同创新案例等一批重磅成果，以科企融合战略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注入强劲动能。
1: 会上，我市发布首批700多位晋江市科技创新特聘科学家名录，并为12位科学家现场颁发特聘科学家纪念碑，集合科学家智慧力量与技术优势，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为推动晋江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与科技支撑。
2: 我们有一个纺织时装纺织学院，晋江的纺织业跟我们的对接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合作技术非常好。我们这个在晋江建的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是我们在12个研究院当中应该说是发展最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再扩展这些领域，现在原来是3个领域啊，这个纺织科技、食品科技跟这个微电子，那么后来呢增加护理和旅游。
1: 现场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共建实验室集中揭牌，涵盖现代纺织、智慧体育、纺织新材料、触觉感知、石墨烯应用等重点领域，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其中，恒丰福建化纤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矿物增值与多域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
3: 我们恒丰本身是做纺织品出身的，那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能够再往上游去延伸跟探索。那这次跟海峡石墨烯研究院共建的这个实验室，其实目的就是在于在更源头的地方就开始来做这种材料的改性，那让我们这个材料改性它的应用范围能够更广，无论是从成本结构啊，最终的效能结构上面都能够最佳。
1: 大会上还发布10大泉州市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协同创新案例，覆盖半导体、新材料、光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3D 打印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30亿元，形成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资本助力的良性循环。
4: 这是我们凤竹环保公司联合武汉纺织大学进行一个科企联合研发的高效生物灌模毯，我们具有3大特点：高效运行、节能环保、经久耐用。高校领域他们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我们在企业研发的时候更快地找准我们的痛点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很大程度缩短了我们的一个前期试错的时间成本。
1: 立足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的历史机遇，晋江把企业家的市场敏锐与科学家的技术突破紧密结合，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创新要素、产业资源、创投资本精准对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5: 我认为经营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家的思维去怎么把企业经营好，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方式可能也有区别嘛，现在可能要用创新、用 AI、用信息这些多维度的方式赋能企业嘛，让企业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有创新的产品、有科技化的产品，去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1: 从纺织协辅到机械装备，从新材料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借力科学家资源攻克技术瓶颈，提升产品附加值。
6: 得益于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平台，依靠这些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去把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后续的话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怎么样找到更多的科学家来够帮助我们企业去更精准的赋能。
1: 以创新破题，以融合提质，晋江正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发展战略，让实业、科技、资本同频共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新时代晋江经验产业创新新篇章。
7: 也很感谢政府能把这个能结合到一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晋江的传统企业还是偏多，那怎样跟科学家怎么样跟科学家跟高科技结合到一起，这个是目前晋江要突破的一个方向，我们晋江也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0: 这两年 AI 技术快速崛起，正深度重构传统产业格局，眼下鞋服产业正以 AI 技术赋能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升级，加速向新向智发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1: 在今年的晋江鞋体博会上，杭州影臻智能重磅发布了涂胶机器人、压底机器人等核心装备，依托自研 4D 高斯世界模型与力控动态补偿算法，打造 AI 大脑加机器人柔性制造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开启第三代智能制鞋新模式。
8: 我们公司的宗旨的话是落地双柔性的场景，做柔性生产环节的柔性物体操作，然后同时解决劳动力缺口。我们就会找哪个行业劳动力缺口最大，那么一定是这个劳动力最多、用工最多的行业。就发现服装鞋帽4000万人，咱们晋江是世界鞋都，对吧？也是服装之都，对，所以我们就来了。
1: 据介绍，该系列装备可无缝适配现有产线，企业无需大规模改造，只需在原有工位上部署机器人即可投入使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快响应的产线升级。
8: 以运动鞋为例，一个生产线45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三代，第三次，对吧？技术革命。能够把这45个人压缩到5个人，对，把之前的这种复杂的、柔性的，对吧？各种精密的这种操作，对吧？这种缺口都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补上。这5个人是用来管理机器人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柔性物体毫米级操作的巨身机器人，不仅能叠纸盒，还能穿鞋带，这是更加复杂的精准装配工序。
8: 叠纸盒是2次装配。穿鞋带是10几次装配，更复杂，每次都要精准。穿鞋带这个操作呢，对吧？3岁小朋友还穿不了，5岁才可以。我们机器人的智力水平已经到5岁小朋友的水平了，后面会持续进化。我们是第一家这个准备好可以落在生产线中的，面向咱们制鞋的行业。
1: 目前相关智能装备市场需求旺盛，企业正全力应对大规模交付压力，而这种需求也延伸至产业链下游。空路视觉就自主研发了搭载核心专利技术的 AI 自动化6轴商拍机器人，面向鞋服产业打造一站式智能拍摄解决方案，以 AI 加机器人技术革新传统电商商拍模式。
9: 相当于一双鞋需要8到10张白底图，我们的机器人会自己去找角度，然后完成这8到10张图的不同角度图的生成，然后通过我们的白底图内部的 AI 的就裁剪和补光，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合成场景图，然后就是我们后面谈到的模特图、场景图，然后以及一些上角图的一些就是电商需要的素材，包括商品详情页，以及抖音啊，然后 TK 上面需要的一些短视频啊，这些通过后台的全自动化处理可以完成。
1: 据介绍，传统人工拍摄团队水平参差不齐，成本高昂，相较于传统人工拍摄 AI 商拍机器人优势明显。
9: 通过我们机器人再加或后台的 AI 的应用，第一个我们缩短了拍摄和修图的时间，第二个在成本上我们基本能做到现在的人工的成本的大概1/3的成本左右。
1: 作为 AI 应用技术企业，空路视觉已深耕鞋服电商 AI 应用领域近4年，针对晋江鞋服产业集聚，为了贴近客户，快速响应需求，空路视觉已在晋江设立服务中心。
9: 我们看到市场的情况是 AI 在鞋服的电商的营销端已经渗透率达到了30%甚至40%更高的比例。我们的大客户有像特步呀、凯乐石这样的一些大客户，包括安踏呀、李宁这样的客户，就是在大的品牌客户这边它的渗透率会更高，所以我们是感觉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在啊，这是我们想要在晋江市场更好的去服务产业链的原因。
1: 纵观鞋服产业，如今从生产端的制造机器人到产品

0: 品端的智能穿戴，再到营销端的服务机器人 AI 技术，正贯穿鞋服全产业链。在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院长严文飞看来，15/5期间 AI 加纺织鞋服， AI 加新材料将成为核心突破方向，这也是眼下他们面向全国鞋服产业征集15/5创新技术成果的主要方向之一。
1: 一个是高质量的数据集，一个是我们新技改带来的工业制造领域的，然后呢不同场景的这个智能化，包括一些更尖端的，比如说具身智能，鞋服的具身智能是鞋服机器人，或者是我们像鞋服的检测机器人，还有我们工厂实践的这种操作机器人，都会陆陆续续在15/5期间进入这种各大工厂。
0: 严文飞说，当前国家正凝练15/5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领域重大专项，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院将持续向国家部委输出技术建议，助力晋江鞋服产业争取更多国家级资金与项目支持，以科技驱动全链条升级，让晋江制造迈向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新未来。
1: 我相信在15/5期间，我们整个泉州的这种鞋服的智能制造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其中呢，最核心的肯定是 AI 或者叫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制造，是应该是最亮眼的一个特色。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鸠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比如
1: 鸠，
0: 比如，还比如。
2: 锦江上新了，
0: 鸠鸠螺，学名黑螺，生长在海边咸淡水交界处，因吃螺时发出的啾啾声而得名。这专门的爱称足以见得大家对它的偏爱。晋江安海老街上就有这么一摊让人偏爱的老国啾啾螺。
3: 卖螺啊，这还
4: 拉不抠
3: 你把罗不罗这个呀
4: 微大微大
3: 微大哦可以
5: 斑鸠我熬个鸡的比如他们我想喝大包但是吃的太腻习惯了还是要这种那个鲜甜
3: 要加罗啊米加罗啊花生酱酱面咱都有一半给咱就我口大米一半是给汤头油生龙花油豆油醋
0: 要把啾啾螺和调料拌匀，靠的不是巧，而是摇。阿伯虽然已经80多岁，但摇起来架势十足，手起手落，啾啾螺在不锈钢杯子里打着节奏，酱料迅速钻进壳里，包裹每个螺肉。吸吮时，螺肉未出，香甜酸辣之气已充满口腔，再轻轻一嘬，韧劲十足，让人有点上头。
6: 好，声音呢？
7: 哇，宝贝厉害，
6: 好厉害，棒！
8: 就是夏天的时候，七八岁看电影嘛，家人就会带我们去那个巷口，那个路口那边，然后一个那种杯子就2块钱一份，很鲜，海洋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6: 其他螺的话，就是炒的，这个是凉拌的，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喝点小酒的话，买这种配是蛮舒服的。
9: 手工制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食材。肉质都先勾盘的，
0: 新鲜、爽口、舒服，自带优良特质的啾啾螺来的其实没那么容易。
10: 你在是啥外口一个外表在土里底哩？咱就一直甲磨出来，还土里再土了了出来，底下一个就十外片再清气，下在腹肚内就加一点就清气。最开始我也是。还是手骨更发皮哦。鲜的物件就是老在进去，滚就翻规个鼎，然后就走翻一片。无你哦，你也无翻无你哦，起来有的沉，起来有的沉，没起来。
0: 螺一般生长在滩涂，与泥沙为伴，处理起来格外麻烦，更别提个头尤其小的啾啾螺。从洗螺到煮螺再到剪螺，简直磨人。
10: 固定的这两目到这搭就有，啊，你若要加较细目的牙床，买起来啊加伤大目，咪浪费。啊，所以往摆随开始咧加的时阵哦，咱就摕起来，你啊随一粒温达，温达上。
3: 为人袂偷工减料，人则好称哦。
10: 以前一早伊从头路任何代志都是一就是一理就是理。
0: 说一不二的父亲对待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执拗，洗螺必须一丝不苟，蒜头定要削头去尾，即便意外摔伤骨头断裂，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执意要搭把手。
3: 结果我们一日六八只鸠啊，剩下无几只咧。喂。啊，做完就好些，好些啊！咱就安锻炼锻炼啊，最好咱就有能力，咱就加强种啊！哎，就种啊，好些啊！有能力，咱就锻炼。这鸡卖40年，恁看这卖，这鸡啊，计无啊，计红个。红个，我咧精神良好，是用个笑咧有无？啊，就安客气啊，客气啊！
5: 30年了，我就开始在买了。
4: 原本在，第一在，我买一份鸡，分
3: 七到八个仔。
5: 年年都是大锅，你也无
3: 对啦。红哥，我是甘蔗巷口，啊，才来大埕头。开对聚文炸，我惊我用个炉头哦，啊，是落雨咯，晒日咯，在各方面皆啊用啊，咱做好咯，哎，就说讲好咱安尼。
0: 四十年间，顾客习惯来这儿吃点啾啾螺，阿伯也习惯守着啾啾螺，为子女多做一点。摇啾啾螺时发出的哐哐声，吃啾啾螺时发出的啾啾声，似乎就在这样的习惯里，成为烟火气中的特殊风景。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勇敢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勇敢，

0: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描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福鼎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5: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4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动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常读弟子规，人生大智慧。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5: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8: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

0: 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

0: 降车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

0: 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2: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3: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5: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6: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7: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

0: 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

0: 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进餐准备，各部分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了？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进去说掉。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下发票。
11: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我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今天致敬每一位向阳而生、逐梦前行的青年，为新时代青春力量喝彩。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牢记嘱托，新时代福建青年在各行业各领域挺膺担当，诠释着青年的责任与荣光。今天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福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厚植奋斗底色，唱响青春旋律。他们深耕蔚蓝国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先锋力量。稍后我们一起走进厦门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遗体。闽超常规赛第二轮今晚进入第四场比赛，绿茵热潮带火五一观赛游。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出征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在福建省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1550个省级重点项目，1880支青年突击队，在全省各级团组织的号召下，青年突击队队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就在几天前，宁德核电青年突击队推动5号机组核导安装工程全面开工。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的青年突击队两年来累计攻克32个关键控制点。五一期间，中建三局福州南湖项目青年突击队坚守土方开挖一线，采用多个工作面分区作业，
3: 深度运用无人机航测、BIM 等技术，优化施工方案，攻克这个地铁加固、高边坡、深基坑以及复杂的一个地质等重难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以这个超常规的力度推动整体土方清用攻坚，
2: 用更暖心的举措为青年成长保驾护航。今年2月，福州大学城科创基地启用，免租金、最高10万元创业补助、法务财务咨询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支持，让安杰龙福建的项目加速落地。他们的智慧医疗空间站已经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多个病区稳定使用，
4: 提升了医疗质量安全、医护效率，当然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病人的就医体验，减轻家属的陪护负担。
5: 入住之后呢，我们一年至少光场地费可以减免10万以上。在团省委和科创基地的这种支持下呢，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呢，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的项目研发上面去。
2: 如何让青年人才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福建共青团深化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品牌，提供实习岗位17.5万个，实施大学生就业引航计划，开展省级示范宣讲和送服务活动。各地还陆续推出青年安居举措，福州市发布青融工程政策礼包，厦门市推出大学生一张床免费住宿等优惠政策。
6: 这个条件我是非常满意的，首先这个采光包括通风条件很好，然后住宿的环境也有让我像在大学一样的这种感觉。
7: 它的申请流程也很简便，然后审核办理也特别的快，我的话是3个工作日内就给我办理成功了。
2: 用青春之力助力乡村发展，每年500名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奔赴全省基层，17万多名大学生参与三下乡、返家乡、省外双一流、青年实干家计划等实践活动。漳州赵安志愿者徐海正发挥艺术设计专长，打造 IP 立载，解决荔枝滞销难题，让土特产变身潮文创。
8: 借助新媒体和原创设计的力量，优化农产品的形象，这样呢，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宣传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这是乡村振兴志愿者用专业防腐家乡最实在的方式。
2: 在两岸融合中凝聚青春合力，福建开展我们的节日闽台青年联谊活动50余场，省青联开展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海峡两岸街舞大赛、棒垒球大赛等活动200余场。北京、苏州、福州等17个城市开启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建合作。 以实干唱响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旋律，新时代的福建青年正以更奋勇争先的姿态，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各行业各领域挺膺担当，诠释着青年的责任与荣光。
0: 五四青年节，福建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主题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引导广大青年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近日，一场山海连线主题团课。

0: 五四特别活动在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展开，连线的主角是福建医科大学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贾陆红。贾陆红2023年毕业后远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中学的一名心理健康教师。
1: 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用真实的这个一线的故事，让思政教育看得见、听得真、有温度。
0: 通过连线的形式，贾陆红以跨越千里的选择为主题，讲述了自己无悔选择投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青春故事。榜样的力量激发青年学子奉献青春。
2: 学姐这一次的分享对我来说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祖国最有需要的地方。
0: 五四青年节之际，莆田中山中学与新疆玛纳斯县第二中学联合举办薪火相传成使命、莆玛同心铸青春离队入团示范活动。两校的260名少先队员加入共青团，新团员代表还隔空对话交流感悟。
3: 今后我会以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有理想、敢担当、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0: 千里虽远，同心则近，线上联动离队入团既深化了教育协作，也在两地青少年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长汀县近日举办传承红色基因青春挺英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入团仪式，60名新团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高举右拳，铮铮誓言，响彻全场。
4: 我深知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牢记入团誓言，传承五四精神，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上，奋勇争先，以青春担当不负时代，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其中位于厦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群深耕海洋一线的青年，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守护海洋，修护生态。
5: 你印象里的去海边是享受阳光沙滩，他们去海边是带着仪器追台风。海洋三所的青年科研人员专挑台风前后出动，只为给海滩做体检。
6: 通过多期对比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这个沙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里发生了变化。
5: 厦门市观音山海滩修复工程就是他们在充分勘察研究之后，摒弃传统水泥筑坝硬防硬堵的老路子，创新研发出分层卵石养滩、组合式拦沙堤、后冰植被修复等新方法，形成了一系列修复关键技术，使得这片沙滩既充当抵御超强台风袭击的天然屏障，又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美丽海滩。
7: 我们通过海滩修复、岸线整治以及生态修复，最大程度地去恢复海岸的自然形态，提升海岸防灾减灾能力，恢复和改善海岸的生态功能。
5: 由海洋三所创新的海滩修复厦门方案，已先后在全国40多座滨海城市的海滩养护工程中落地复制，并辐射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止于海岸沙滩修复，海洋三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还在闽东的沿海滩涂上实施了我国海洋领域首个成功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启动，已在霞浦推动种植红树林超7000亩，年均减排二氧化碳812吨。今年3月，项目成功完成系统登记，意味着这片沿海的红树林正式成为碳汇市场交易产品。
8: 我们这个项目是首个符合那个 CCER 方法学的项目，实现了红树林生态价值从种下去到算得清再到卖得掉的闭环跨越。
5: 长年以来，他们传承海洋三所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心火，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管理的全链条科研体系，牵头编制了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多部国家规划，发布1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牵头完成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编制2项方法学，推动蓝碳纳入国家碳交易体系，助力地方获批10多项国家级修复项目。
9: 作为新时代海洋人，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扛得住大风浪，守住蔚蓝。

0: 国土，担起时代使命。我们将继续探海逐梦，为建设海洋强国、探陆攻坚续写荣光。
1: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在八米大地上激荡着强劲的青春力量，福建青年身上烙印着鲜明的地域品格，爱拼才会赢的基因塑造了他们脚踏实地、敢闯敢试的精神气质。无论是在发展一线攻坚克难，还是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他们始终保持着一股不服输、不松懈的劲头。这种把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的自觉担当，正是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此刻，这份精神正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火热进行的闽超赛场上。青年健儿们用每一次奔跑和拼抢证明，无论是赛场还是人生，只要敢于拼搏，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这就是福建青年最滚烫的模样。
2: 今晚闽超常规赛第二轮进入第四场比赛，三名主场迎战宁德。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赛现场的直播画面，两队在首轮的比赛中都取得了三分的战绩，状态和士气同步在线。本轮直接对碰也决定了总积分榜的走向，赢球方能甩开此前取胜涨分的福州莆田队，稳居上游。一旦丢分，就会被扎堆上分的队伍直接反超，两队进退都卡在了关键节点。这场分水岭之战战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一场球赛，一次相遇，一段旅程。五一期间，随着闽超热度攀升，福建各地的赛事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吸引更多游客因足球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
1: 三明市商务部门推出一票通享权益，联合140余家商户组建闽超消费联盟，叠加政企消费券让利惠民。在永安主场打造主题集市、美食嘉年华、千人闽笋宴等特色业态，联动全市25处第二观赛现场，覆盖商圈、网红点位、乡村集市，各县市区同步推出促消费活动。
3: 一方面让球迷感受观赛乐趣，另一方面通过多元消费的举措，激活城乡消费活力，真正实现赛事聚人气、消费添活力、城市增动能的双向赋能。
1: 厦门推出闽超专属票根码，可以解锁景区游览、酒店预订、舌尖体验、商圈狂欢的跨界优惠，还能以8折优惠乘坐闽超专属巴士，打卡黄厝、山海健康步道、狐狸山炮台、白城沙滩等知名景点，真正把看一场球变成玩一座城。目前票根福利已覆盖厦门市7家景区、21家酒店、57家餐饮休闲及22家生活类商户。
4: 就是因为有这个闽超的这个活动，然后顺便来到厦门周边看一看、玩一玩嘛。对厦门感觉挺好的啊，特别是那个鼓浪屿啊、那个海边啊，都很美。
5: 很多喜欢足球的都来了，朋友们他都问我闽超有没有去看怎么的，肯定有吸引那人流量。
1: 龙眼的假日经济也打上了足球的烙印。在长汀几川门、店头街、卧龙书院等景区，非遗演绎深度融合传统蹴鞠文化，打造出沉浸式展演场景，助力游客全方位感受古城韵味与足球激情。闽超龙岩13个线下观赛第二现场也分布在热门商圈、夜间市集、文旅特色街区及休闲场馆，方便游客前往观看游玩。
6: 长汀给人的感觉很完整，不只是看一场比赛，而是一个有文化、有故事的城市，这一点特别加分。
7: 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感受看闽超、游龙岩、逛古城的美好体验，让游客出行安心、游玩舒心、观演顺心、旅居暖心。
2: 闽超的绿茵热潮正席卷八闽，而今天另一群福建姑娘也带着他们的足球梦想踏上征程。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开赛在即，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整装出发。
8: 福建队，
9: 必胜！必胜！必胜！
1: 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将于5月5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福建队员平均年龄17岁，以福州市盲校和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为主。一张张青春朝气的面孔间，36岁的洪艳萍显得格外不同。
10: 我是一个全职的陪读妈妈，我的孩子是在福州盲校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孩子的班主任问我能不能去尝试一下这个项目。 当时我有点犹豫，因为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周围的老师

0: 陪读的家长一起对我的鼓励吧，然后我就是说应该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1: 女子盲人足球队，她的运动员在视力上跟男子有一些差异，男子是要求 B1 级，也就是说需要是全盲的，而作为女子运动员来说，允许 B2 级、B3 级的参加，他们是有一定视力的。要公平起见，所有的运动员都是统一佩戴眼罩进行比赛。
2: 盲人足球依赖听觉和空间感觉，姑娘们不光要练习技战术，更重要的是培养队友间的默契。
3: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外号呀，就例如土豆呀、尖叫呀、有油条呀什么的，什么用一喊名，我们都知道，谁该跑谁的位置。
2: 福建女子盲足队成立于2024年7月，虽起步不久，战绩却十分亮眼。
1: 第一次参赛，参加全国锦标赛，我们是第三名。25年年底最重要的全国残运会上，我们也是第三名。总体来说，咱们福建女队目前在国内处于这个中上游。这次比赛，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下一次6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做一个练兵。
4: 今天是50青年节，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福建商学院与省残联、福州盲校联合组队参赛，希望通过比赛加强残健融合。向全国展示咱们福建姑娘自强不息、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面貌和青春力量。
5: 加油，姑娘们！这个五一假期，福建文旅有多火？换个视角，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到车来车往的福建高速服务区里找答案，感受福建的吸引力。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福州连江的透宝服务区，大家看我身后啊，充电桩前几乎是一桩难求，车流络绎不绝。那么这么多车穿梭在服务区里呢，其实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吸引我，那就是车牌。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服务区里有浙江、上海、湖南、贵州、天南海北的车牌，他们拼出了一幅福建吸引力的热力图。
7: 在这个服务区里，记者驻足2小时，发现了15个不同省份的车牌。
8: 我是来自杭州，然后我来福建的话，去平潭还有泉州去玩一下。泉州当地的那些簪花嘛，我觉得很漂亮，想去看一下。
9: 这次出行主要是为了带孩子跟父母去放松放松，想去看一下蓝眼泪。
10: 我们一路是从河南开过来，福建这条海岸线也特别漂亮，服务区充电也比较快。
7: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省外客源占比超过60%，福州更是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第三位。与此同时，闽超联赛贯穿整个五一假期，吸引不少跨省而来的球迷。处在沈海高速交通大动脉上的透宝服务区，成了这些自驾大军的能量加油站。
11: 这几年充电桩越来越多了，效率高很多，5到7分钟就可以。
12: 你看我刚插上去，去买个咖啡的功夫，基本上就回来快满了。
7: 数据显示，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出入口的充电桩总数已经达到2900多根。为应对假期高峰，福建高速还调配了10台移动充电车，投放到车流密集的服务区。
6: 经过我们这2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基本可以满足大家节假日的出行需求。前几年我们在省内的各个服务区会发现说，基本都是省内的车辆来充电，那现在明显能感觉到外省的车牌是越来越多了。
5: 五一假期，浙蓉鸳鸯草场推出牧场萌宠互动、机甲机器人表演、免费美食快闪、趣味 NPC 互动、扫码关注有礼及免费亲子观影6大活动同步上线，覆盖家庭出游、青年打卡、亲子休闲等多元需求，让游客在万亩草甸间畅享假日时光。
13: 来的时候是10多年前，可能差不多了，变化挺大的，草场比较那个干净，然后山清水秀的，
14: 山还是挺高的，这个草是不长长，不长得太高的话，看起来是很美观。然后杜鹃花满山都是，真的是很美观。
5: 浙蓉鸳鸯草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平均海拔1000多米，面积10000多亩，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草场。据统计，5月1号景区入园游客达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56%。
15: 我们紧扣文旅加生态加潮玩的思路，就是希望打破传统景区游玩模式，把高山草甸的自然优势和科技、亲子、美食等元素结合起来，让游客既能。

0: 欣赏望某草甸的自然风光，又能体验丰富多彩的互动项目。
1: 福州长乐在梅花古城举办五一系列活动，民居经典蔡夫人绣球舞蹈、民俗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巨型海防主题沙雕群展旁古城小吃、手作文创、网红咖啡等摊位组成的烟火市集热闹开市，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海防文化的交融魅力。
2: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期待夜晚的香艳和灯光秀表演。
3: 海滩很干净，旁边有巨型沙雕展，能亲近自然又能感受海防文化。
1: 当地还与中国香艳组委会联合打造中国香艳梅花将军宴，用餐区直面演艺舞台，百人团队打造的大型沉浸式实景表演梅花令，以明朝海防历史为蓝本，生动再现军民同心抗倭守护家园的热血篇章。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
4: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挺应担当。
5: 跟着闵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6: 高速公路一般每隔5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服务区，当路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建议驶入休息。连续行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长途行车建议两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1: 慢性病患者外出旅游时，请务必随身携带足量常用药物，坚持按时规律服药，切勿因游玩随意停药、减药或更改用药剂量。
2: 龙岩近日举办非遗焕新2026国家级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示展演，客家十番音乐、闽西汉剧、客家木偶戏、武评十家拳、客家山歌、客家服饰秀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全方位展现闽西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整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区域于五一假期对外开放，游客服务中心及地下室游客服务设施等配套工程预计将于7月1日前全面竣工交付，提升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的服务能力和游客体验。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0: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
0: 福州市晋江商会组织医疗专家赴英灵开展义诊；
1: 晋江元素闪耀闽超赛场，品牌文化双厨圈；
0: 晋江市医院急诊科假期不打烊，全力守护市民健康。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上书写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3: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2: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织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3: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2: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3: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4: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3: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4: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3: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4: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3: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5: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3: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5: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3: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99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5: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

0: 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1: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5月1号上午，福州晋江商会及健康委员会组织20多名省级优秀医疗专家来到英林镇开展返乡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3: 当天上午8点半，英林镇乌兰墟广场人头攒动，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活动现场，医疗专家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疾病问题，并给出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4: 这个义诊对我们这些打工族在这边上班的很好，比较方便。如果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挂号，还要好多好长时间才能预约到医生。这个义诊，这些医生还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的。
3: 此次义诊团队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义诊项目涵盖中医科、心脑血管科、皮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等20多个专科。据了解，此次义诊也是福州市晋江商会第9次组织省级优秀医疗专家返乡义诊。下阶段，福州市晋江商会将继续秉承返哺家乡、回报桑梓的理念，计划邀请更多优秀医疗专家在全市19个镇街开展义诊活动。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2号闽超联赛泉州首个主场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外丰富的晋江元素密集亮相，从专业赛事装备、本土龙头品牌到晋江健儿、闽南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现中国品牌之都的实力与魅力，让闽超赛场成为晋江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
5: 盼望着，闽超终于来了，苏超火爆全网，粤超热度紧随其上，东北超也蓄势待发，即将开赛。那么盼了一年，闽超今天终于来了。今天是泉州队的第一个主场，氛围感直接焊死在天花板，属于闽超的高光时刻真的来了。
3: 随着闽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旁同步开启了闽超美食市集，也正式热闹开市。作为赛事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和官方装备供应商，晋江卡尔美体育全程护航。在盼盼食品现场展位上，球迷们可以参与趣味踢球游戏，现场还带来麦香鸡味块、无糖茶饮等多款人气爆款零食饮品。历城食品的手撕蟹柳、深海鱼竹轮等网红休闲好物悉数登场，成为球迷观赛解馋的优选。超级晋江、晋江优品主题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同时，融入晋江闽南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特色美食摊位，品类齐全，烟火气十足，
6: 非常棒。泉州需要更多的这种氛围，因为泉州不仅作为经济大的一个地区，我们也希望在文旅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机会，让球迷、让广大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泉州加油，泉州必胜。
3: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的非遗表演，晋江市武术协会也参与其中，一招一式刚劲有力，韵味十足。从产业品牌到体育力量，从文化展演到城市精神，晋江元素全方位立体化闪耀闽超赛场，既为赛事注入了独特的城市活力，也让晋江制造、晋江精神通过绿茵赛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出游、阖家团圆的欢乐氛围中，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却仍然坚守在医疗救治第一线，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专业高效的诊疗服务，用责任守护市民安康，成为假期里最让人安心的温暖防线。
0: 3号上午，在晋江市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叫号声、医护人员的脚步声、仪器的提示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假期里最忙碌的旋律。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守护市民健康全力以赴。
2: 收治的病人呢，像一些胃肠炎的还是比较多，因为这个天气跟这个天气有关系，胃肠炎的，然后吃坏东西的，这些是常见的，还是这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五一他特意有时间才来咨询才来看病的，他并不是说真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点他也会来我们急诊科看，是这样子。
0: 五一假期是市民出行、聚会、消费的高峰期，人员流动大，突发疾病与意外事件概率上升，对急诊科而言，无疑是一场保障市民健康的大考。为从容应对假期就诊高峰，全力保障突发急症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强化医疗救治保障工作。
2: 像我们急诊哈，它是所有的班次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因为你节假日就少排人，我们节假日经常都是加派人，你比如说要牺牲休息时间，像节假日它突发事件也比较多。
0: 对急诊医护而言，假期的坚守早已成为常态，他们放弃假期，用每一次精准的判断、每一次快速的处置、每一次耐心的接诊，为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撑起了五一假期里最坚实的健康屏障。
2: 急诊科还是比较难的一个科室，但是也比较大家都，我们像我们医院急诊科都很拼命，都很努力，都希望市民能更健康。
3: 近日，2026年凌源街道首届科创杯足球邀请赛在晋江市子华中学养正中学科创校区足球场落幕。
0: 当天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市直老友队与陵水社区队展开巅峰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默契配合，犀利抢断，精彩射门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最终，市直老友队2-1险胜陵水社区队。本届赛事以畅享绿荫、科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队、科创教育集团队、陵水社区等辖区科研院所、学校、社区等8支代表队伍踊跃参赛，搭建起凝聚科创力量、彰显实干精神的体育交流平台。历时37天，历经32场精彩对决，最终市直老友队斩获冠军，陵水社区队荣获亚军，凌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队夺得季军，安海职校队获得殿军。主办方表示，此次科创杯足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不仅点燃了辖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更以体育为桥，以科创为魂，推动形成体育赋能科创、科创引领发展的良好态势。下一步，凌源街道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依托辖区科创资源优势，举办更多兼具活力与特色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奋进动能，为凌源街道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五一假期，磁灶镇推出了适宜加非遗加美食加体育的系列文体旅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历史探索、美食品鉴、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深度文化旅行。
4: 2号上午，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游客在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下，系统了解从南朝到明清，磁灶窑陶瓷如何从这里扬帆出海，远销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此外，活动还设置拼图碳遗址寻宝大作战，体验手工拉胚、雕刻复原、磁灶窑黑釉梯花双耳瓶。通过馆内丰富的文物，沉浸式体验和互动，让沉睡的历史变得鲜活可触。

0: 我从前是没有任何了解，
1: 嗯，
0: 然后过来这边就知道了一些关于碗啊、存钱罐啊、花瓶、杯子、盘子，就都是用陶瓷做的，都比较新奇，不辛苦，但是挺好玩的，想每年都来。
2: 是宜家非遗的体验让游客近距离地触碰到磁灶陶瓷悠久的历史。而在磁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适宜泉州烟火磁灶海丝世家美食市集再度来袭，润饼卷、海蛎饼、中式汉堡近40个摊位满足游客的味蕾。
3: 我们都习惯闽南口味，因为来泉州很久了，20-30年了。
2: 美食市集还配套有文艺表演，让游客来一场味觉与视觉的享受。此外，磁灶文体活动中心还将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共赴一场与历史、与匠心、与生活之美的邂逅。
4: 五一假期第三届磁贸户外自由季在磁贸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2: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5: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2: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湖、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6: 5月1号至3号，海丝遗韵、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五一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2: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7: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2: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外，2号和3号分别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三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

0: 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1: 源远流传，精进不休，匠心构筑法度，规矩成就方圆，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2: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3: Let's welcome our first lady guy。
4: 男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3: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5: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3: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6: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3: 下一位。
7: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3: 里面含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8: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神秘的包装，选我。
3: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9: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要认不出来？
10: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3: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姐姐，你叫伊啥名？你知影伊名？
1: 我叫伊坏蛋。
0: 坏蛋，
1: 你叫咩啊？对，坏蛋，坏蛋，你答应坏蛋，给他做代志，我一定骂伊。
2: 好厉害哦！
3: 我厦门大学的，哎呀，啊，我找我，我等一下厦门大学。
2: 那我估计一句啊，厉害，啊厉害。刚开始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有做了一个评估嘛，然后他就是处在一个轻度偏往中度的一个认知障碍，他现在是把这边当成他一个上班的工作的地方，他每天他说如果说去哪里玩他就不感兴趣，说哎要去上班了哦，他就赶紧就过来了。

0: 这个是阿姨的那个电话手表，然后平时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定位可以知道阿姨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平时联系她，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就会跟阿姨打电话联系一下，看一下阿姨在干嘛。榴莲你敢吃？你皮吧，
1: 我放了。
0: 你出来去拢得奖诶！
1: 这罗马耶，
0: 无一间咯，哦，
1: 也爱穿个领啦。
0: 啊，这像是抹榴莲的皮诶！哦，两层，哇，厉害啊！哇，阿秋的话，哦哇！他刚来的时候，他脸上你就会看到是有一个惶恐，然后会很焦虑，他就是有一点不太自信，他就是会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他现在就是直接就是敞开心扉，然后真的就是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的。你是这里阿兄去拍战的？
2: 未，
0: 几岁去拍战？
2: 去拍战是这个十几岁。
0: 十几岁去拍战的？是去拍伫一个，去伫一个国家拍战，越南。
2: 嗯，应该是伫。
0: 越南吼，
2: 倒来前咧无咯。
0: 平时就是要聊老人家喜欢的，他感兴趣的，他擅长的，然后我们更多就是当一个倾听者，对。就是去听阿姨讲她过去的故事，这样子。
2: 种独亲计是一出来人咯，出来人，你有时说话也会较过分淡薄，哎呀，无你等下就搁做做嘞，我就搁做做。因若在那做做嘞，我也在那
0: 做做。最大代志，阿姨也是会批评的吼。阮工作也是啥物较无顺心意的吼，啊，我有阵爱唉声叹气一声。不许叹气吼，袂做咧烦恼了，安尼伊就会当我们的人生导师。我要洗碗呀！啊。他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会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翁。看我们在忙的时候，他都会主动的来帮忙。这样子，这一般就是我们吃完饭就一起来这边，然后阿姨在这边睡，然后我就是在这边睡，因为阿姨她会害怕嘛，所以一般就是每天中午都是我跟阿姨在这边。阿姨一般来这边哦，打牌我们她手气很好的呀，简单来说，牌气可能不怎么样，手气很好。
3: 平时我都在东海上班。太远了，那家里面又没人照顾老人嘛。那如果是讲说老人出现这种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以后，其实这个机构就非常重要了，保证他吃得好，吃得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说他的人身安全有保障，他会比较开朗一点啊。我是觉得有这机构真好。
4: 老人家从他的观念来讲，以及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会更愿意在家门口养老。这个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设在社区的，就是老人家的家门口的一个康养解忧杂货铺。基本上他需要解决的，我们都可以去帮他解决。我们的这些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养老服务给他们带来的真正的实惠。

我是冰冰。在闽南啊，面线是特有的传统食品，尤其是龙湖面线，如今呢已经入选了非遗。那今天冰冰带大家来到的是龙湖来旺的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寻找晋江手工面线非遗记传承人。 Let's go。闽南人的生活当中啊，喜

0: 昂先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昂先啊，我又来了。今天再来重温一下这个手工面线的制作。
1: 是啊，冰冰，我们十年前在后坑啊、哦，
0: 对，
1: 对，你又来学习仪器，嗯，对吧？那今天把技术给他学回家。
0: 面线呢，又被称为面干，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面线在咱们闽南人的心目当中呢，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在闽南呢，不管是过大寿啊、结婚啊，很多喜庆的场景，它都是要这个长寿面线。制作桥山面线，首先是和面，精选高筋面粉，搭配盐水，缓复揉压，直到面团浸到光滑。接着醒面，让面团静置，松起面筋，为后事拉伸做好准备。随后将面团切条、搓条，揉成晶莹的粗细，再一圈圈绕在竹竿上，力道晶莹，松紧细度。最考验手艺的是拉面，双手指竿缓缓拉伸，借助垂力让面线慢慢变细变长。最后将面线移到阳光下自然晾晒，风干定型后进行包装。面线跟我们做这城市一样，它很有包容性，因为面线它可以素食，也可以海鲜面，也可以牛肉面，闽南人都很喜欢它，所以也是我们闽南古早味的代表。

0: 我们是做 NF11，就是零添加，就是他们还没种之前，我们下订单，把我们的需求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去种，我们以讲好的价格给他们回购。我们今年的话，在晋江，我们是下了500亩，大概是2500吨到3000吨左右给这些农户。
1: 2025年的12月投产的，我们把胡萝卜作为我们一个产品的一个品类来进行一个独立的开发，然后在2025年的12月就正式投产上市。产量我们这个是用我们的无菌冷灌装的克朗斯生产线生产的，大概一小时可以做48000瓶。
2: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这个比较难做一点。首先第一个，它天然的一个风味，然后一个天然的颜色嘛，因为我们做饮料的话，它会经过一个高温处理嘛，那它在经过高温的时候，它天然的东西肯定会变化比较严重。首先第一个风味的损失，第二个就是颜色的变化加深，那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它的风味的，经过好几道的热处理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它的新鲜感，挑战性会比较大。

0: 胡萝卜实现了订单种植，这是一块，然后另一块就是进入深加工之后，我们的整个胡萝卜的产业链就相当于完全了，这样农户的收益也会更加有保障。
1: 我从2017年从事农业到现在，我也一直看到晋江这胡萝卜是我们地标嘛，没有形成产业化也是非常可惜，因为晋江这食品厂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的资源相对其他来说会比较有优势。
2: 接下来我们计划会做到2000亩的这个胡萝卜基地，那我们会在全国所有的这个线上包括线下会进行所渠道的布局跟推广，我们在整个产线上布局也进一步全部的去扩大。第二步我们会做一个常规的产品，包括我们说未来会进行口味上的升级，因为目前我们是 NFC 嘛，那未来可能在这个产品上这种研发再进行个迭代升级，把这产品做得更好。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1: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2: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3: 无错，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2: 香葱就是
3: 香葱。
2: 葱啊，
3: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候，这本身也贵，
2: 有一个板凳，
3: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2: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3: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2: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3: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它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2: 等我收了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3: 啊，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汗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就什么叫做你卡大汗衣？像你比卡大汗。就叫做你卡大汗衣，你的成绩卡好伊，
2: 是，
3: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2: 好，我也想了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3: 只要有
2: 就好了，
3: 总比无卡好。
2: 是。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治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待着去吧。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吴林传统村落五一游人如织，共度美好假期。闽超泉州队主场0-1汉赴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丝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

0: 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1: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2: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1: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2: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1: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2: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1: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3: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1: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3: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1: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3: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1: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4: 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了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6: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7: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啊，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1: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暨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 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4: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之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1: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8: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闵超泉州队主场0-1汉赴福州队，龙泉书院举行五一文化活动。

0: 欢迎回来。二号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比赛，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内进行。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最终泉州队0-1惜败给了福州队。
1: 全场红浪翻滚，泉州必胜，泉州战斗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夜空。在这一夜，泉州不仅仅是烟火古城，它更有绿茵热血。主场首秀，整个牌面都已经拉满了，现场的气氛简直燃炸了。
2: 比赛中，泉州队开场凭借地面传控掌握主动，福州队则以防守反击应对。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双方对攻激烈。第70分钟，福州队10号吴晨补射破门，比分落后的泉州队虽奋力反击，但多次错失机会，最终泉州队主场0-1惜败福州队。
3: 没能在这个主场拿下，非常遗憾。但是呢，也要感谢能到场观看我们比赛的球迷。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球队的球迷，还要感谢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所以说呢，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场比赛要打。我们这支球队呢，逐渐磨合，我想会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2: 5月10号，泉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这也是闽超第三轮的焦点之战。
0: 5月1号至3号，海思怡韵、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五一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4: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5: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
4: 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三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0: 为进一步传承与弘扬晋江梅岭舞龙非遗文化，丰富群众五一

0: 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一号上午，锦堂舞龙摄影展活动在武甸市尚书地开展。
1: 此次展览共展出70余幅作品，每件作品均是锦堂舞龙在各个重大活动或重要历史节点时期留下的珍贵瞬间。既有舞龙队平时的训练照，也有隆重盛大的演出照，呈现了锦堂舞龙愈发勃勃生机的发展历程。
2: 这些照片其实是一个缩影，舞龙队整个全部舞龙过程的缩影和见证。有一部分是之前我们也有展览过，但是有一部分是最近才新出的。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还有这一次展览，提高我们大家群众对这个舞龙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据介绍，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锦堂村被誉为南龙王之乡，是闽南舞龙文化的发源地。其舞龙先后列入晋江、泉州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创造了最长夜观舞龙的吉尼斯纪录。当天摄影展开幕式上，梅岭街道平山实验小学女子舞龙队还现场带来精彩的舞龙表演。
2: 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舞龙这一个表演，把舞龙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传承传递到社会，传递到学校，从校园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
1: 据了解，锦堂舞龙摄影展由梅岭街道办事处主办，已在我市展出多场。此次武甸市站展出将从5月1日持续至5月15日。
0: 歌舞飞扬庆佳节，欢声笑语送劳动。近日，庆阳街道锦清社区庆五一文艺晚会在芙蓉广场1期精彩上演。
3: 现场舞蹈《同住一个家》、歌曲《我爱你中国》等18个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节目均由庆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晋江市夕阳红艺术团、晋江市老年大学自编自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歌曲、舞蹈、武术、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此次晚会由晋江市总工会、庆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庆阳街道总工会主办，锦清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锦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锦清社区工会委员会、锦清社区工会驿站承办。主办方表示，晚会不仅为居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唱响了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主旋律，展现了锦清社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属下亲自来电，属下是旨。
1: 不要说场面话，情报泄露，战斗失令，我已经生不动气了。我现在要听进展。我现在
2: 正在全力调查。15日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众多，中午休息时候，出入大门的一共有53人，我在逐个排查。
1: 需要些时间。
0: 事情就交你去办，我不想再失望第三次。
2: 是，阁下。
0: 属下有一个想法，说。既然共产党可以对我们进行渗透，
1: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共产党进行反渗透？你有思路吗？
0: 属下正在尝试。
1: 好，我同意你的计划，放手去做吧。
0: 李慎之不用每一件事情向我汇报，我已经调离满洲，没有多少精力去管和战略无关的事情。有事情。
3: 多向石川君请教。是，属下明白。你看，这个饼干你可以多吃点，不甜，不会坏牙的。拿着吧。
4: 还不谢谢姨，
3: 谢谢姨，姨，我要化妆。
5: 好的。哎，看书看报，闲人看报啊。

0: 哟，你怎么来了？
1: 你去哪里了？我等您很久了。
0: 你别硬闯。
1: 邵一辉最近很不高兴，很不配合我们取证。您都已经知道了吧？
0: 不用管他，他越这么做就越可疑。中国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不漏水的网，继续查他。
1: 可是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
0: 我们会不会用另一种方向了？
2: 你在怀疑谁？
1: 我不知道。
2: 前辈，您可以说的。
1: 真没什么。
2: 真的吗，前辈？
1: 土肥原先生那儿，我们怎么解释？
2: 那是我的事情，请坐。啊，
1: 好。
2: 小妹，这份记录报告你替我保管一下。
3: 嗨，这份报告我会随时更新，至于什么时候启用，我会找人通知您的。哦，对了，
2: 麻烦你现在帮我写一个收条。
1: 哦。这个至于写个收条，
2: 您照做就好了。啊，前辈，差点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希望您能帮帮我。
1: 你说，
2: 帮我去首饰店买一个戒指。我这个人您知道的，在哈尔滨没有人缘，但是您不一样。日本人叫做两手开花，中国话叫做左右逢源。您走到哪里都能打到折扣。戒指这个东西是很贵重的，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好啊，没问题。怎么领回子的？
2: 当然。前辈，这件事情您暂时帮我保密一下，不要告诉李惠子。
1: 我说什么来着？时间一长，没有过不下的夫妻，人嘛，都是会变的嘛。
2: 前辈，您说的对，您毕竟是过来人。
1: 好了，那我先告辞了。
4: 老燕出来了，跟吗？
5: 不管他，上头只说。明哲暗谷，土肥原那个老东西啊，真是多事儿。咱俩现在待在东京，多好啊！
4: 是啊，时代变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大伙儿跟上。
5: 嗯。

0: 干啥？
1: 我的事。
0: 知道这个代表啥不？
1: 你骗了那么多了，怎么你？
0: 吐了吧唧的，只有三流的柳子才纹身，我们都是顶尖的、专业的。

0: 你就是这个，啊？
1: 海棠是孙子，
0: 孙子海棠。

0: 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
1: 刚刚要离开，现在要跟我说要入党，知道党是什么吗？差不多大概齐的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毁在差不多和大概齐上。

0: 林志学，保密啊！
1: 是。哎，我不识字啊，
0: 自个儿学。

0: 熊一军，还有15分钟，8点了，您该上班了。
1: 家里就没有一条红色的领带吗？
0: 我以为您不会喜欢红色，毕竟那是他们的颜色。

0: 熊一军，
1: 山田子，部长让你过去一下。好，知道了。
2: 连轴转，真要命啊！
3: 走吧，
2: 没写完呢，怎么走啊？
3: 那我可不等你了。
2: 哎，
3: 嗯，你也抽空回趟家呀？
2: 那我的男朋友可是会不高兴的。

0: 舒小姐，你可真够不小心的，就算你不懂德语，也不该写在纸条上。其实舒小姐，我知道你很多事情知道的比你想象的都要多。那你想怎么样？我命令你向我投降，做我一个人的俘虏。 这个地方熟悉吗？老水夫妇是你的下线，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把他们怎么了？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你看，我没有骗你。 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是你最喜欢的鞋子，把它给我穿上。
1: 小了两码。
0: 穿上它，
1: 不合脚。
0: 穿着穿着就合脚了。 最后一次机会，5秒钟，5、4、3、2、1。
2: 他的一个亲人，就在他的面前。

这个小女孩啊，她的父亲刚刚死去，如果你不配合、不听话的话。

0: 你去厨房给我煮碗面吃。
1: 我不会。
0: 你会。
1: 我从来不吃面。
0: 你会的。
1: 我真的不会。
0: 同样的话，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

0: 房子像纸房，那小东西早就给你收拾好了。15号那天，你也是靠这个拿到情报的吧？ 知道不煮面条了，喝米汤多好呀！
1: 顺便看一下，
0: 舒小姐如何用米汤蜜写的。

这个小女孩是5岁还是6岁？她的父母会因你为死吗？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女孩会怎么活呢？会被冻死，还会被饿死，还会被穷凶极恶收养？会卖给别人吗？卖给谁？卖给赌鬼、烟鬼，还是酒鬼？ 他们会打他吗？会逼他卖身吗？他会后悔卖到今夜里去。

是江锦莎。

下你一个人投降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没有低估你的聪明。真有雅兴，安谷先生。我不想用对待南宫展堂的方式来对待一位美丽的女士。你不想？

0: 回答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会问。你最害怕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这是绅士最起码的修养。
1: 我什么都不会说，尤其是你想知道的那些。
0: 太扫兴了。东北的夜晚，为什么一直谈工作呢？

舒小姐，穿上你的红色高跟鞋，陪我跳支舞。

0: 熊一军，昨晚一夜没回来，又加班呢。
1: 最近忙得很，连舒小姐都被警察厅拉去帮忙了。这不，
2: 实在不好意思，就请舒小姐吃个便饭。哦，
0: 那真还是不好意思了呢，舒小姐。
1: 舒小姐，
2: 吃饭。
3: 我老来你家蹭饭，真的是辛苦了。
0: 老邻居嘛，不用这么客气的。熊一军，待会儿还要上班吗？
1: 对，要去齐齐哈尔出差，跟舒小姐在一起。
0: 哦，那还真是辛苦呢。哦，对了，我给您买了一条新领带。
1: 有，
0: 稍等一下。红颜色的，你喜欢的。
1: 舒小姐，
2: 领带好不好看？领带好看吗？

0: 熊一军，熊一军，熊一军，熊一军，你醒了，
1: 李惠子。

0: 好，人都到齐了，真好。李慧子，
1: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这话应该是我问您吧，熊一军。您想干什么？嗯？你知道什么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和你所有的一切。 什么？熊一军，我觉得舒小姐说的很对，您真的很有雅兴，你是不是想把当年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在舒小姐身上重复一遍，对吗？ 舒小姐，你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嫁给他的，你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你更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0: 你要相信我，这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的。
1: 野狗，きれいだろ。お前にプレゼントしたかったよ。

내가 광둥이

0: 我求求你放过我！
1: 我猎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知道李惠子为什么那么爱我吗？从日本到满洲，为什么都要不离不弃吗？我都这么对她了，到死她都那么信任我，因为你以后就知道了。我会让你完完全全的向我投降。

0: 前辈，您怎么来了？
1: 刘辉子在吗？啊，在啊。您找他有事吗？啊，他打电话给我，说让我过来一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6点多。吃早饭的时候，他说遇到点麻烦，希望我这个做前辈的能够帮帮他。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啊，我们非常好。
0: 长官，不能让我进门坐一坐吗？啊，前辈，瞧您说的，
3: 请进。
4: 李惠子人呢？
3: 啊，李惠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又是怎么回事？
1: 青梅，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跟李辉子吵架了。为什么？就男人的破事儿呗。他今天早上给您打电话，估计是想让您给他撑撑腰，骂骂我。他人现在在哪儿？
0: 已经送回到家了，你也看到了，我是软的办法也用了，硬的办法也用了，可是没有办法，来回不回了。前辈，如果可以的话，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2: 公子来，前辈，我送送你。前辈，不慢走啊！
3: 不必送了，再见。

0: 我们这边有个特殊情况，需要你们马上赶到现场。
1: 安谷先生找事，绝对手来。别动！
0: 安谷先生派我来的，他怕你们做事情出了纰漏，特意让我过来支援。
1: 你是哪个部门的？
0: 关东军远东情报部，苏俄克，广无原因。别再想了，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复杂了，涉及到了苏俄，我马上给安谷先生打个电话，你直接跟他说。
2: 喂，我是孟青，
0: 赶紧到屋里去收拾东西，马上带你们走。

0: 你来开车，上车。 想抓他们母女很容易，抓我太难了。按照我说的，从东面检查站走，拖欠好之后在小木屋等我。偌大一个城市，他们不可能随时保持戒备。3天之后，我就能逃出来找你。
1: 我等你。

0: 长官，对不起，属下无能。他们装的太像。我负责。您是？厅长阁下，你有什么吩咐？
1: 先跟我过来。
2: 去给瓦西西奥，我会发布全权的戒严令，捉拿公堂。
0: 其中三个人，有一个是我安插的眼线，到时候他们会通过你的哨卡，你要故意让他们离开。记住，车牌号：兵7928。
3: 行了，杀了我的人，抢了他们的车。
0: 好，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兵7928。
4: 来一口吧，
5: 我不喝酒，前辈。我知道你们是东京鼎执行的元老，也知道你们的名字。如果想调查我，能不能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
4: 不急，我们这不是帮你在办案吗？
0: 你们怀疑我什么？
5: 你不要紧张啊，我们既抓共产军，也抓背叛帝国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先帮你抓共产军。
0: 那就有劳了。

0: 我们走得再近一点。都活着，过去开枪，抓活的。乌鸦怎么回事？这车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1: 警察厅厅长安谷雄一要求我们开车来这里接受任务。
2: 请问安谷厅长在哪里啊？

감독은죽었다정호군전하오직견이치다국군의덴마호조요슬론다독해

0: 屋里有人吗？我方面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你还记得我吗？不记得了，我这些年送走人太多了。您是一位严格执行命令的好同志。是，执行命令吧。屋里有食物和水，照顾好自己。
1: 我们走吧。想着阿姨，保重，保重。这是车钥匙。
0: 保重。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已经没用了？
1: 我答应用来接你，跟我走。房里钱东西，我帮你取来了。

0: 我们这去哪儿了？还有多久？到了。严司令，
1: 中午好，下去吧。
0: 是。他刚叫你严司令。
1: 对。
0: 严红光司令。
1: 你早就猜到了，对吗？

侦察排的刘排长和被服厂的小李同志婚礼，赶上了，走。

0: 来，司令这边。
1: 跳的挺好啊。
2: 嗨，入乡随俗。
3: 刘排长，走。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今天的新郎，这位是新娘。新郎明天早上还有战斗任务。
5: 祝你们幸福。
4: 早点给我们收一个小战士，听见没有？
6: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从哈尔滨来的舒杰同志，大伙欢迎。
4: 各位男同志，我们看到喜欢的女同志，要勇敢的去追求，学学你们杨排长，这张牌不能落在后边，听见没有？
2: 音乐响起来，响起来。
4: 什么情况？跟大伙说说。
7: 这次警卫队带着我们少年队偷袭矿井，打死打伤七个敌人，缴获了三杆长枪、两支盒子炮，我们胜利了，都没受伤。
8: 山田监察是怎么回事？
9: 行事缜密的岸谷雄一当然知道山田监察也怀疑舒杰，他杀死山田派去跟踪舒杰的手下，然后就迅速采取措施。
10: 山田监察，现接到上级秘密任务，你接到此信后前往热河，并将此信销毁，至热河后会有人接你。
11: 半个小时之内把这封信交给山田监察。
9: 是。山田在去关外的路上失踪了，很显然特高科和东京警视厅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踪。
12: 舒杰是怎么回事？
13: 他为什么消失了？
12: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11: 一切都是为了帝国。
12: 安武君，你的本事都是我教的，
11: 实在惶恐。
12: 所以在老师面前你要诚实一点。本来嘛，我已经去了关内，这次秘密回哈尔滨只不过是开几个战略会议，根本没空管你的事儿。今天过来也只是想和你叙叙师生旧情，顺便聊聊我们的那几个老熟人。
11: 学生向老师保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12: 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还是个人的目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目的，如果你喜欢上一个共党女人，侮辱了帝国的尊严，我可以随时枪毙你。
11: 老师，是或者不是，学生说了不算，可不可答应一句话？

0: 我是安谷雄一，请恒源前辈带上三号档案来一下。
1: 前辈，这份记录报告你替我保管一下。
0: 这份报告我会随时更新，至于什么时候启用，我会找人通知您的。
2: 根据27日，我和土肥原先生关于共产党反渗透的口头协议，土肥原先生表示放手去做，不用事事向我汇报。我表示会写报告上交，以下是我对共产党分子舒杰的观察记录。
0: 老师，这份报告我随时更新，我每次更新的时候， 都会找恒源前辈要一份收条，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推进。我每一次接近舒杰的行为都记录在案，我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帝国忠诚，您说了算。但是对我而言，只是工作而已。我对帝国来说，没有任何秘密。

0: 前辈，您怎么来了？我呢，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请讲。
0: 你看，我这年纪越来越大了，这腿脚也没有以前灵活了，我想申请去治安科。
1: 这可不行啊，前辈，您是我的前辈，我要是把您调到了给贵夫人找狗的治安科，他们会骂我刻薄的。
0: 啊，不，这是你对一个老人家的照顾，申请我都已经写好了，请您签个字。

0: 前辈，嗨，你最后一次见吕惠子是什么时候？上个月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是吗？真的，那回我们吃的是煎鱼。
1: 前辈，哎，说心里话，我最想担当的还是您。咱们工作了这么多年，交情这么深，我们都彼此了解对方的工作模式，也都了解彼此之间的秘密。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
1: 福州市晋江商会组织医疗专家赴英灵开展义诊；
0: 晋江元素闪耀闽超赛场，品牌文化双厨圈；
1: 晋江市医院急诊科假期不打烊，全力守护市民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上书写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3: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2: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聚乳酸，然后它通过纺织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3: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2: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3: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4: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3: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4: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3: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4: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3: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5: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3: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5: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3: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5: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3: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5月1号上午，福州晋江商会及健康委员会组织20多名省级优秀医疗专家来到英林镇开展返乡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当天上午8:30，英林镇乌兰墟广场人头攒动，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活动现场，医疗专家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疾病问题，并给出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6: 这个医诊对我们这些打工族在这边上班的很好，比较方便。如果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挂号，还要好长时间才能预约到医生。这个医诊，这些医生还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的。
0: 此次义诊团队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义诊项目涵盖中医科、心脑血管科、皮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等20多个专科。据了解，此次义诊也是福州市晋江商会第9次组织省级优秀医疗专家返乡义诊。下阶段，福州市晋江商会将继续秉承返哺家乡、回报桑梓的理念，计划邀请更多优秀医疗专家在全市19个镇街开展义诊活动。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2号闽超联赛泉州首个主场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外丰富的晋江元素密集亮相，从专业赛事装备、本土龙头品牌到晋江健儿、闽南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现中国品牌之都的实力与魅力，让闽超赛场成为晋江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
0: 盼望着，闽超终于来了，苏超火爆全网，粤超热度紧随其上，东北超也蓄势待发，即将开赛。那么盼了一年，闽超今天终于来了。今天是泉州队的第一个主场，氛围感直接焊死在天花板，属于闽超的高光时刻真的来了。随着闽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旁同步开启了闽超美食市集，也正式热闹开市。作为赛事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和官方装备供应商，晋江卡尔美体育全程护航。在盼盼食品现场展位上，球迷们可以参与趣味踢球游戏，现场还带来麦香鸡味块、无糖茶饮等多款人气爆款零食饮品，历城食品的手撕蟹柳、深海鱼竹轮等网红休闲好物悉数登场，成为球迷观赛解馋的优选。超级晋江优品主题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同时融入晋江闽南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特色美食摊位，品类齐全，烟火气十足，
7: 非常棒。泉州需要更多的这种氛围，因为泉州不仅作为经济大的一个地区，我们也希望在文旅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机会，让球迷、让广大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泉州加油，泉州必胜。
0: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的非遗表演，晋江市武术协会也参与其中，一招一式刚劲有力，韵味十足。从产业品牌到体育力量，从文化展演到城市精神，晋江元素全方位立体化闪耀闽超赛场，既为赛事注入了独特的城市活力，也让晋江制造、晋江精神通过绿茵赛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8: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5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最是动人。
9: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出游、阖家团圆的欢乐氛围中，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却仍然坚守在医疗救治第一线，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专业高效的诊疗服务，用责任守护市民安康，成为假期里最让人安心的温暖防线。
9: 3号上午，在晋江市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叫号声、医护人员的脚步声、仪器的提示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假期里最忙碌的旋律。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守护市民健康全力以赴。
2: 收治的病人呢，像一些胃肠炎的还是比较多，因为这个天气跟这个天气有关系，胃肠炎的，然后吃外东西的，这些是常见的，还是这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五一，他特意有时间才来咨询才来看病的，他并不是说真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点他也会来我们急诊科看，是这样子。
9: 五一假期是市民出行、聚会、消费的高峰期，人员流动大，突发疾病与意外事件概率上升，对急诊科而言，无疑是一场保障市民健康。

0: 的大考，为从容应对假期就诊高峰，全力保障突发急症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强化医疗救治保障工作。
1: 像我们急诊哈，它是所有的班次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因为你节假日就少排人，我们节假日经常都是加派人，你比如说要牺牲休息时间，像节假日它突发事件也比较多。
0: 对急诊医护而言，假期的坚守早已成为常态，他们放弃假期，用每一次精准的判断，每一次快速的处置，每一次耐心的接诊，为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撑起了五一假期里最坚实的健康屏障。
1: 急诊科还是比较难的一个科室，但是也比较大家都，我们像我们医院急诊科都很拼命，都很努力，都希望市民能更健康。
2: 近日，2026年凌源街道首届科创杯足球邀请赛在晋江市子华中学仰正中学科创校区足球场落幕。
0: 当天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市直老友队与陵水社区队展开巅峰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默契配合，犀利抢断，精彩射门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最终，市直老友队2-1险胜陵水社区队。本届赛事以“畅想绿茵，科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队、科创教育集团队、陵水社区等辖区科研院所、学校、社区等八支代表队伍踊跃参赛，搭建起凝聚科创力量、彰显实干精神的体育交流平台。历时37天，历经32场精彩对决，最终市直老友队斩获冠军，陵水社区队荣获亚军，凌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队夺得季军，安海职校队获得殿军。主办方表示，此次科创杯足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不仅点燃了辖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更以体育为桥，以科创为魂，推动形成体育赋能科创、科创引领发展的良好态势。下一步，凌源街道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依托辖区科创资源优势，举办更多兼具活力与特色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奋进动能，为凌源街道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五一假期，磁灶镇推出了适宜加非宜加美食加体育的系列文体旅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历史探索、美食品鉴、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深度文化旅行。
3: 2号上午，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游客在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下，系统了解从南朝到明清，磁灶窑陶瓷如何从这里扬帆出海，远销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此外，活动还设置拼图探遗址、寻宝大作战，体验手工拉胚、雕刻复原、磁灶窑黑釉梯花双耳瓶。通过馆内丰富的文物沉浸式体验和互动，让沉睡的历史变得鲜活可触。
4: 我从前是没有任何了解，然后过来这边就知道了一些关于碗啊、存钱罐啊、花瓶、杯子、盘子，就都是用陶瓷做的，都比较新奇，不辛苦，但是挺好玩的，想每年都来。
3: 适宜加非宜的体验让游客近距离地触碰到磁灶陶瓷悠久的历史。而在磁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适宜泉州烟火磁灶海丝世家美食市集再度来袭，润饼卷、海蛎饼、中式汉堡近40个摊位满足游客的味蕾。
5: 我们都习惯闽南口味，因为来泉州很久了，20-30年了。
3: 美食市集还配套有文艺表演，让游客来一场味觉与视觉的享受。此外，磁灶文体活动中心还将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共赴一场与历史、与匠心、与生活之美的邂逅。
2: 五一假期，第三届子茂户外自由季在子茂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子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3: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子茂全民运动会在子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10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6: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

0: 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 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自贸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自贸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2: 5月1号至3号，海思一韵朱子家峰2026年龙泉书院五一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0: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 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 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3: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0: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外，2号和3号分别有狮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3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我会替你走下去，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我知道，朱大姐在你心里就像是母亲一样。玉珠，我会用生命去守护你，不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0: 王牧同志走了，现在周大姐也走了，他们都是我敬重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引路人。

0: 你可回来了，两张机票，一个小时之后出发，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们赶紧走。
1: 唐妈，给我来碗绿豆汤。
0: 唐妈让我打发走了，你送她干嘛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走哪儿去啊？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0: 程碧，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下午陈公博已经坐飞机去日本了，我们再不走，死路一条啊！
1: 这条命有那么重要吗？
0: 我不怕死，我只是觉得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没有给你什么，别到头来活命的机会我都给不了你。
1: 宋光，你信命吗？我是信了，我的命早就已经注定了。

0: 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妻子对丈夫是真正满意的？又有几个丈夫不是在妻子数落下生活的？可是，有几个妻子会真正离开他们呢？他们气着、骂着、爱着、疼着。说到底，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对烟火夫妻。
1: 烟火夫妻，烟火夫妻好，我们就是烟火夫妻，点灯说话，吹灯作伴。
0: 点灯说话，吹灯作伴。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想要个孩子，我没有给你，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以我的资历，以我的能力，我应该活得更好的。可是，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祖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做了那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现在我放你走，你走吧，你走吧。
1: 你说什么傻话呢？你不走，我上哪里去啊？今生今世，沧海桑田，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0: 王默，你一定要保护小胜利家。是。王默，我去帮忙。一周啊，这些年你辛苦了。如果没有王默和周大姐，我不会是现在的我。可惜。
1: 他们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他们虽然不在了，但却是我们后人的一座丰碑。我们就是要继承、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0: 白政委，有新的任务吗？
1: 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目前达成了和平协议。我们的任务就是监督和督促国民党落实和平协议。
2: 防止爆发内战。从顾双举袭击周大姐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了要爆发内战。
1: 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人，老百姓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广大的老百姓，肯定是不主张再战。我目前这段时间都在南京，如果有新的任务，我会随时找你们。玉珠。
2: 你在南京工作了这么久，难道就不想歇一歇，考虑考虑你们自己的事情啊？
0: 我们，
3: 白政委，希望组织上可以批准我们的婚事。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抗战胜利，喜结良缘，真是双喜临门呐！
2: 你们看，这是肖成鼻的宅子，已经作为嫡产被国民政府宣布没收了。你们俩新婚，组织上本来应该给你们找一套像样一点的婚法，但是考虑到军号之前的公开身份是日本特派员，你们如果生活在南京城里，就怕一些不知情的老百姓对你们有所误解。 所以，为了保护你们，也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只能在这里避避风头。这里的条件虽然比不上城里，但好在清静安全。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再安排你们回去。
3: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找房子了。
2: 拿着。
3: 那好吧。
2: 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告诉我，我一定帮你们小两口解决。
0: 谢谢白政委。

0: 我们的抗战今天终于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之真理，也得到了最终的证明。
1: 小杰，
2: 子义，
1: 陈德道怎么了？他现在是国府的座上宾，
2: 听说他帮孙站长和戴笠抢了不少南京的地皮和宅院，
0: 我们为之奋斗了8年的信念，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这些人。
2: 个个中饱私囊，抗战胜利就肥了他们吗？双爵，你风纪告开了，是吗？谢谢小姐。
0: 小姐，太紧了。对不起。
2: 该怎么上台了？

0: 陈宏子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予孙连长胜利勋章。
1: 我听说和共产党的谈判签订了一个会谈纪要，好像要求咱们撤销军统局啊。你们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吧？
2: 王红梅在抗日战争
1: 撤销肯定不至于，就是化整为零嘛。我给中共和那些民主党派留口实。
0: 晋升少尉军衔，
3: 外面越是嚷嚷着撤销，就越说明军统的重要性。再说了，抗战刚结束，休整休整也是好事。
0: 抗战胜利奖章，
3: 你啊，
0: 晋升就应该去上海看看还有谁去管这些闲事。顾双菊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予。 抗战胜利奖章，四等云辉勋章，晋升少校军衔。夏雨竹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完成任务，特授予抗战胜利奖章，晋升上尉军衔。
3: 嫂子，你听说了吗？上海警察局局长被黄埔一期的玄铁屋给占了。抗日战争胜利奖章，
0: 吴少树。
3: 抢了个上海社会局的局长，顺带手把上海巨富邵氏君在爱堂路的一栋豪宅给收了。家里面四个保险箱，打开一看，价值数千万。咱们要再不下手，别说吃肉，汤都没了。
1: 除了上海，看来北平和天津也有必要去一趟。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不在了，跳过下一步。三拜夫妻对拜。
1: 笑什么？我笑你，怎么还懂这些啊？
0: 我虽然从小在日本长大，但是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忘。说的你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而且我还知道下一步是里程报新娘。回洞房。你现在是我老婆，叫什么也没有用。走。 过些天，我就去找个工作，再托白政委把和平接过来，让他跟我们一起住，这就算一家团聚了。这么多年没见到他，估计他现在啊，跟我一样高了。
2: 九。嗯。
0: 谢谢你，谢我做什么？我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过这样平凡又单薄的日子。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爱的能力。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 现在终于能在一起了，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会用一生陪着你，守护你，爱你。雨珠，你看我们结个婚，我连个像样的定情物都没有给你。 也没有给你办隆重的婚礼。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情物，这把铜锁给你，钥匙留在我这儿。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打开这把锁。
1: 一半为地老天荒，一半为刻骨铭心。
0: 之后，我这一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法给你生个孩子，不能给你生一个你和我的孩子。
1: 瞎说什么呢？不是有和平吗？和平就是我们的孩子。这辈子有你，有和平，我满足了。
0: 如果程碧姐和姐夫知道，他们也会祝福我们的，对不对？
1: 他们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俊浩，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他们毕竟是你的亲人。
1: 我只是替他们感到惋惜。人生就像是九连环，一步错，步步错，直到自己也没有办法回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姐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人这一辈子，也许每一步都伴随着荒诞，但回头看看，其实每一步都是必然的。
2: 宋光，你认罪吗？
3: 我认罪。
2: 本庭宣判，宋光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戕害抗日爱国人士，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故以秉承认是主谋，一切叛国活动都由他而起，你捡了一条命了。
4: 让我去死。

0: 这样的结局，对于我姐来说简直是生不如死。
1: 这样的结果对于她，对于我们都是最好的了。是不是又要打仗了？不是签署了停战协议了吗？
0: 国民党一再破坏双十协定，所谓的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打是真，谈是假。打一直都是蒋介石早就既定好的政策。
1: 是不是有新任务了？
0: 我们得到消息，蒋介石已经集合了25个旅的兵力，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一触即发。所以组织上派我跟白政委先离开南京，回北平接受新的任务，你则留在南京，在军统中继续潜伏。
1: 去北平？什么时候走啊？
0: 就这一两天吧。

0: 你看看，不是说好了不哭的吗？我忍不住，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哎呀，
1: 你瞧你说的，你看。 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好像你随时都在我身边一样。

着他却跟我说，他和他的爱人也分隔两地，不能见面，也不能联系，但是他们的心一直都在一起，这就是革命者的爱情。

0: 之后，我们一定也可以，对吧？
1: 傻丫头，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都跟你在一起。

0: 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姐，记得跟她说我回日本了，让她安心。
1: 嗯，我会的。走吧，天晚了，路上就不好走了。

0: 上尉，少校，怎么这是向我来炫耀来了？也罢，我一个阶下囚，还跟你们争什么？
1: 陈碧姐。
0: 我给你带了一些生活用品，应该能用上。如果还缺什么，之后再给你带过来。当初是我带你们来到上海，安顿你们的生活。现在轮到你们来安顿我了。
1: 亲姐姐了。当初把我们从家里拎出来，
0: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被家变摧毁的孩子，
1: 我害怕动荡，害怕革命，只想远离人群，过安静的生活。
0: 是你逼着我长大，逼着我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可是没想到，我按照你的愿望长大了。

0: 是万年聚会，一出是踌躇满志。这辈子我都经过。 死亡比过可怕，这样活着才更让人痛苦。不，即使生活变得无比糟糕，即使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法释然的事，都有血淋淋的伤痕。 能坚强的活下去，总是可贵的。程玉姐，也许你现在根本不想听我说这些，但是我和俊浩一样，我也希望你醒悟，认错，不要再执迷不悟的错下去了。
1: 俊浩呢？他回日本了。我这个姐姐，一定让他失望了吧？
0: 不，俊浩希望你能认错，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谢谢你，少君。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谢谢，少君。你说的没错，我以前怎么就从来没注意过你？ 直到你向我举起枪，直到你关进牢房，宁死也不向我低头。那时候，我才真正看到了你。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恨不恨我，我欣赏你。 比起恨，我更加敬佩你。

0: 爸爸他有工作，暂时不能跟我们一起。
1: 走吧，你不是最喜欢坐火车了吗？再晚一点就赶不上了。走。

0: 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我们为了南京，是为了私欲，是为了权力。
1: 当初没有人逼你来南京，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怨不得别人。
2: 我是为谁来的，你心里不清楚吗？祝你早日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
0: 从未。

0: 白先生，田副啊，
1: 钱总，
2: 坐。站长，樊先生，你们先聊。樊先生日夜兼程，一路上辛苦了。
0: 老局长在南京脱不了身，毕竟刚刚上任，又在委员长的眼皮子底下，总是要有点收敛。
2: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毛局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连夜赶到上海来找你。
0: 是啊，战前一百发币，能买两头牛。现在呢，连半盒货柴都买不到喽。听说中央要有大动作了，
1: 整顿财政和资产登记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要不毛局长这批东西也不会急着要运走。
0: 请毛局长放心。
2: 这批货一定帮他顺利运到台湾。这批货是毛局长的心血啊，这件事儿要绝对保密，尤其在这么敏感的时候。
0: 毛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稳，郑建明、唐总他们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像看笑话，
3: 绝不能有半点闪失啊！我听说最近水路不安全。 从上海港口进出的船只都要严查，要另外想其他的办法了。
0: 请樊先生转告毛局长，这件事儿我会亲自负责，绝不会有任何差池。路线我都设计好了，我们用卡车走陆路，
1: 经嘉兴、台州、宁德货到福州后，我们再走水路直接运往台湾。
2: 毛局长最近忙着焦头烂额，郑建明人虽然下去了，但实力还在啊，下一步。
0: 就要大换血了，这件事儿你要是办好了，毛局长绝不会亏待你的。我跟毛局长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咱们之间还用说这些？对，都是自己人，见外了，见外了啊！
4: 队长，
0: 明天晚上大世界呀，我做东。
5: 什么事？
6: 有人进来。
5: 马上去抓。
6: 是。给我查，一个房间都不能漏光。

0: 我检查了监听设备线路编码，可以肯定监听的人就是郑建明的人。这是怕什么来什么？王仁凤抢走了郑建明局长的位置，郑建明正怀恨在心。我和樊先生的谈话，要是被郑建明捅到了委员长那里，不仅毛局长吃不了兜着走，我也脱不了干系。
1: 到时候我光是这身军装不保，恐怕我的命都没了。
0: 站长，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对逃跑的人进行画像，并且下令全程搜捕。只要他人还在上海，那盘录音带绝对不能落入郑建明的手里。
1: 全程搜捕？你这个时候全程搜捕？你这不是昭告天下，毛局长要转移财产吗？双局啊，双局，我说你什么好？ 做事情之前要动动脑子。这件事情绝不能大张旗鼓的，要按照，要赶到录音带送往南京之前，将漏网之鱼抓住。我会尽力的。这件事情你别管了，你把雨珠叫来。
2: 夏川源今天不在。
1: 不在？他干什么去了？
2: 他好像去参加美军军事援助记者招待会了。哦，
1: 是我让他去的。你赶紧派人去接他，让他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以后立刻赶回来，帮我想想办法。

0: 下专员，援助仪式2分钟以后开始。
1: 好，马上过去。
2: 下面有请军政部军务署的代表接受捐赠。
3: 接下来有请国防部保密局的代表接受捐赠。

这里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监听点，监听的人另有落脚处，他们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应该是往返于两个地点之间轮流监听。

0: 这不路过刚买的吗？有的是就不错了啊！哎，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呀！
2: 这阁楼上的鸽子老是拉屎，躲都躲不掉。你说这是？地上有潮湿的细沙，肯定是他们鞋底上带的。这么大量的细沙，这些人肯定经常出没在江滩附近。你们去查一下这个老杜生煎包在哪里，这个摊位肯定就在他们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上。这些人的另一个落脚点基本上已经可以锁定了：江边民宅附近有老杜生煎包的摊位。
3: 还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快去查！是。车里出奇的安静，相比曾经的无话不谈，现在的两姐妹同处在一个空间内，却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2: 和平来信了吗？你先说。不，小姐先说。我上次见重生的时候，她说参加了篮球队。是吗？她不是一直参加乒乓球队吗？什么时候参加的篮球队？她说，乒乓球只能两个人一起玩。 篮球可以和更多人在一起，更热闹。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哦，我是说和平。和平有来信吗？发了一次电报。
4: 说课业太忙，所以上个月就没来信。队长，夏专员，查到了，地点应该在苏州河附近的定所里。
2: 通知站长，我们现在就过去。
1: 是。

0: 挨家挨户的搜，动静小一点，绝不能让人跑了。
1: 好。
2: 阁楼上的鸽子老是拉屎，躲都躲不掉。

0: 谁呀？
1: 邮差把信塞错了，塞到我们家信箱了。

0: 没找到，连找到了吗？
1: 站长，还没有。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连个人都找不到。郭队长，兵强强一个将怂怂有误，你们行动队就是一群酒囊饭袋。站长，请放心，挖地三尺我也绝对把这人挖出来。
2: 别给我表决心，我要的是结果，
0: 人都抓不到，扯什么都白搭。
1: 站长。
0: 雨竹，人找到了。
3: 这些人确实狡猾，藏身的阁楼非常隐蔽。我找到他们的时候，正准备收拾东西逃走呢。再晚到一会儿，人就带着这录音带去南京了。
0: 那人呢？
1: 人已经被我绑起来了。
0: 去阁楼抓人。
3: 是。
0: 雨竹，我的身边多亏了有你。陈布雷是委员长的文胆，雨竹。
3: 你就是我的文胆，孙站长，我怎么能和布雷先生相提并论呢？怎么不能呢？今天这事儿，如果不是你先推断出了他的藏身之地，抓到了人，我和樊先生、毛局长，明天就要到南京军法处报道了。时间不早了，雨竹，我送送你。
1: 不用了，站长，我等一会儿和双菊一起回去就行了。
3: 顾队长还要留下来处理一下现场，把人抓回去秘密关起来。
1: 是，
3: 雨竹，咱走吧。我一直觉得，以你的能力，只是一个区级少校，太委屈你了。
1: 现在毛局长的事儿已经尘埃落定，是时候把你的晋升报告交上去了。谢谢站长。其实，少校还是中校，我真的不在乎。再说，我刚刚晋升完，还是把这个名额留给双局吧。我和双局都是您的左膀右臂，我们都希望为咱们上海站多做一些事情。
3: 别看你跟双菊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但你们两个人真的不一样。是啊，双菊比我勤奋，对待工作也比我认真。勤奋是一回事儿，能力是另一回事儿。我们的工作，光勤奋是没有用的，要脑袋灵光才行。对上级来说。
1: 事半功倍才是最重要的。谢谢站长。
4: 夏小姐，我来取我上次修的表，修好了吗？应该修的差不多了，您去里面找我们掌柜的吧。
1: 好，谢谢。
4: 你好，我来取我的表。哎呦，是夏小姐啊！我跟你说，你那表有问题啊。 怎么样？
1: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
0: 之前顾双菊神神秘秘的，原来他是在协助孙天普帮助毛人凤转移一批私产。这批私产数额巨大，他们准备通过陆云的方式运送到台湾去。
2: 现在正是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毛人凤刚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公权转移私产。这件事一旦曝光，
0: 民众会怎么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用来揭露国民党高层对战局的绝望，从而达到动摇他们军心的目的。
1: 这个是他们的转移路线，时间是下个月初。孙铁普和毛人凤都很看重这件事情。我在想，如果只是把此事公布于众，搞倒的只是毛人凤一个人，一个证件名下去了，
0: 上来一个毛人凤，再下去一个毛人凤，还会上来其他人。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件事情，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不急于一时也是对的，酒是越酿越沉嘛。啊，
0: 对了，你猜，上礼拜我见到谁了？
1: 谁？
0: 老白，他让我向你带好了。
1: 白政委。
0: 他来上海了，他是南下杭州路过上海。白政委一见到我呀，就一个劲儿的夸你，说这些年在上海，你为组织上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哦，还说你呀，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我党勤工人员了。
1: 这些年不是你的帮助，我也不可能为组织获取了这么多的情报。
0: 我虽然是你的上级， 但主要工作还是靠你去完成，我只是配合你的工作。老白教我带给你的礼物。
1: 礼物。

0: 组织上本打算安排你去延安跟和平团聚的，可是没想到内战爆发这么快。我现在的身份是保密的，不知道和平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会怎么想。我们亏欠你们母子的太多了。这张照片是老白辗转托人带过来的。 说一定要给你看一看。和平都长这么高了，长成大人了，这件毛衣还是我给他织的，没想到他还穿着。和平啊，
1: 最喜欢这件毛衣了。 一直要求同志们为他加长加大，你看看，他现在就成了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强国有我，青春当然；
1: 福州市晋江商会组织医疗专家赴英林开展义诊；
0: 晋江元素闪耀闽超赛场，品牌文化双厨圈；
1: 晋江市医院急诊科假期不打烊，全力守护市民健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上书写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3: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2: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织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3: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2: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3: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4: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3: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4: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3: 2013年，公司上马

0: 安全工作线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1: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0: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2: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0: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2: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0: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2: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0: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3: 5月1号上午，福州晋江商会及健康委员会组织20多名省级优秀医疗专家来到英林镇开展返乡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4: 当天上午8:30，英林镇乌兰墟广场人头攒动，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活动现场，医疗专家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疾病问题，并给出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5: 这个义诊对我们这些打工族在这边上班的很好，比较方便。如果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挂号，还要好长时间才能预约到医生。这个义诊，这些医生还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的。
4: 此次义诊团队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义诊项目涵盖中医科、心脑血管科、皮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等20多个专科。据了解，此次义诊也是福州市晋江商会第9次组织省级优秀医疗专家返乡义诊。下阶段，福州市晋江商会将继续秉承返哺家乡、回报桑梓的理念，计划邀请更多优秀医疗专家在全市19个镇街开展义诊活动。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3: 2号闽超联赛泉州首个主场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外丰富的晋江元素密集亮相，从专业赛事装备、本土龙头品牌到晋江健儿、闽南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现中国品牌之都的实力与魅力，让闽超赛场成为晋江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
6: 盼望着，闽超终于来了，苏超火爆全网，粤超热度紧随其上，东北超也蓄势待发，即将开赛。那么盼了一年，闽超今天终于来了。今天是泉州队的第一个主场，氛围感直接焊死在天花板，属于闽超的高光时刻真的来了。
4: 随着闽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旁同步开启了闽超美食市集，也正式热闹开市。作为赛事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和官方装备供应商，晋江卡尔美体育全程护航。在盼盼食品现场展位上， 球迷们可以参与趣味踢球游戏，现场还带来麦香鸡味块、无糖茶饮等多款人气爆款零食饮品，历城食品的手撕蟹柳、深海鱼竹轮等网红休闲好物悉数登场，成为球迷观赛解馋的优选。超级晋江晋江优品主题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同时融入晋江闽南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特色美食摊位，品类齐全，烟火气十足，
7: 非常棒。泉州需要更多的这种氛围，因为泉州不仅作为经济大这个大的一个地区，我们也希望在文旅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机会，让球迷、让广大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借助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泉州加油，泉州必胜。
4: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的非遗表演，晋江市武术协会也参与其中，一招一式刚劲有力，韵味十足。从产业品牌到体育力量，从文化展演到城市精神，晋江元素全方位立体化，闪耀闽超赛场，既为赛事注入了独特的城市活力，也让晋江制造、晋江精神通过绿茵赛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8: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4: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6: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出游、阖家团圆的欢乐氛围中，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却仍然坚守在医疗救治第一线，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专业高效的诊疗服务，用责任守护市民安康，成为假期里最让人安心的温暖防线。
4: 3号上午，在晋江市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叫号声、医护人员的脚步声、仪器的提示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假期里最忙碌的旋律。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守护市民健康全力以赴。
9: 收治的病人呢，像一些胃肠炎的还是比较多，因为这个天气跟这个天气有关系，胃肠炎的，然后吃外东西的，这些是常见的，还是这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五一，他特意有时间才来咨询才来看病的，他并不是说真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点他也会来我们急诊科看，是这样子。
4: 五一假期是市民出行、聚会、消费的高峰期，人员流动大，突发疾病与意外事件概率上升。对急诊科而言，无疑是一场保障市民健康的大考。为从容应对假期就诊高峰，全力保障突发急症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急诊科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强化医疗救治保障工作。
9: 像我们急诊哈，它是所有的班次都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因为你节假日就少排人，我们节假日经常都是加派人，你比如说要牺牲休息时间，像节假日它突发事件也比较多。
4: 对急诊医护而言，假期的坚守早已成为常态，他们放弃假期，用每一次精准的判断、每一次快速的处置、每一次耐心的接诊，为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撑起了五一假期里最坚实的健康屏障。
9: 急诊科还是比较难的一个科室，但是也比较大家都，我们像我们医院急诊科都很拼命，都很努力，都希望市民能更健康。
3: 近日，2026年凌源街道首届科创杯足球邀请赛在晋江市子华中学仰正中学科创校区足球场落幕。
4: 当天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市直老友队与陵水社区队展开巅峰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默契配合，犀利抢断，精彩射门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最终，市直老友队2-1险胜陵水社区队。 本届赛事以畅想绿荫、科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队、科创教育集团队、陵水社区等辖区科研院所、学校、社区等八支代表队伍踊跃参赛，搭建起凝聚科创力量、彰显实干精神的体育交流平台，历时37天，历经32场精彩对决，最终市值老友队斩获冠军，陵水社区队荣获亚军，陵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队夺得季军，安海职校队获得殿军。主办方表示，此次科创杯足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不仅点燃了辖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更以体育为桥，以科创为魂，推动形成体育赋能科创、科创引领发展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依托辖区科创资源优势，举办更多兼具活力与特色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奋进动能，为陵园街道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五一假期，磁灶镇推出了适宜加非遗加美食加体育的系列文体旅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历史探索、美食品鉴、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深度文化旅行。
10: 2号上午，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游客在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下，系统了解从南朝到明清，磁灶窑陶瓷如何从这里扬帆出海，远销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此外，活动还设置拼图碳遗址寻宝大作战，体验手工拉胚、雕刻复原磁灶窑黑釉梯花双耳瓶。通过馆内丰富的文物沉浸式体验和互动，让沉睡的历史变得鲜活可触。
11: 我从前是没有任何了解，
9: 嗯，
11: 然后过来这边就知道了一些关于碗啊、存钱罐啊、花瓶、杯子、盘子，就都是用陶瓷做的，都比较新奇，不辛苦，但是挺好玩的，想每年都来。
10: 适宜加非遗的体验让游客近距离地触碰到磁灶陶瓷悠久的历史。而在磁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适宜泉州烟火磁灶海丝世家美食市集再度来袭，润饼卷、海蛎饼、中式汉堡近40个摊位满足游客的味蕾。
12: 我们都习惯闽南口味，因为来泉州很久了，20-30年了。
10: 美食市集还配套有文艺表演，让游客来一场味觉与视觉的享受。此外，磁灶文体活动中心还将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共赴一场与历史、与匠心、与生活之美的邂逅。
3: 五一假期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幕，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多个点位同步联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全家出行，在山野间解锁惬意假期，现场热闹非凡，人气爆棚。
10: 作为本次自由季的核心活动之一，紫帽全民运动会在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赛，十大趣味运动项目一经推出，就成为市民游客追捧的焦点。
13: 那个假期多陪陪孩子，然后跟孩子一起体验大自然，然后让孩子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然后更快乐的生活，快乐的运动，很适合亲子这种户外的，很好，然后孩子也很快乐，收益很多。
10: 在趣味运动区，旱地冰壶、篮球挑战区前人气最旺，参与者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比拼中释放压力，收获欢乐。同时，打卡集章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活动点位，集齐印章兑换惊喜，沉浸式感受活动的乐趣。据了解，第三届紫帽户外自由季将持续至5月5号，涵盖运动狂欢、亲子成长、山野休闲等多重元素，打造沉浸式山林休闲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五一假期远离都市喧嚣，尽情拥抱自然，感受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
0: 5月1号至3号，海丝一运、朱子家风2026年龙泉书院五一文化活动举行。活动以朱子文化加非遗表演加主题展览为载体，将静态的书院转化为可听、可玩、可学、可传的文化活态空间。
10: 1号下午，活动在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视听中拉开帷幕。依托龙泉书院拜亭这一核心文化空间， 以千年古乐南音为魂，融合传统武术、童谣诵读与器乐演奏，以乡音讲述海丝故事与民间趣事，动静结合，既见古韵雅致，又显少年朝气。现场还有史韵文物桌、新发现文物图片展、趣玩亲子桌、闯关集章乐，通过书院加文化、书院加非遗、书院加展览三大板块，让市民游客在书院中坐下来、慢下来、留下来，让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感悟先贤智慧，传承书院文脉。
14: 感谢这次的非遗活动，让孩子呢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收获成长与自信。
10: 据了解，除当天的南音和鸣、五韵同声非遗试听外，二号和三号分别有诗舞索罗、民俗荟萃和乡音乡韵、稚子吟诵，三天表演内容不重样，让游客在古建戏台前坐享闽南好戏。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问过他，他说他在北京，他没有回来。
1: 郑伟，他有没有提到俊浩？俊浩现在在北平，还好吗？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没联系上俊浩。
1: 没联系上？他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0: 玉珠，你先别急。短暂的失去联系呢，也是常有的事儿。组织上已经派人去打听了，你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

0: 这个夏专员可真爱抢风头，站里面什么好事都让他给占。把嘴闭上，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实话。您是中校，他不过就是一个少校，凭什么蛊惑那伙全让您和咱们行动队的人做呀？他呢，就会耍耍嘴皮子，讨站长欢心。
1: 我跟夏专员都是在为党国办事，不是在站内争宠。我跟他不分尊卑，也从不分彼此。以后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听到没有？是。 黄埔警察所的赵恒查得怎么样了？
0: 已经可以肯定，这个赵恒就是黄埔警察所中共地下支部的。

0: 包括整个这个都全部刮翻。
1: 是，
0: 还有你这个也给我弄好，千万记住。
1: 好，
0: 明白。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算抓着警察走来了。
2: 保密一局抓共党，带走。

0: 你还没听说吗？延安被共军收复了。
1: 失守了？这么快？你也觉着快吧？共军占领了延安东南50里的宜川，轻而易举地歼灭了国军两个师。你知道美联社是怎么评价的吗？4个字：狼狈逃窜。那些美国佬啊，就爱夸大其词。
0: 嗯，我看未必。共产党收回的地方，比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大。我看，作战厅那些人也该好好反思反思了。
1: 别打了败仗就把屎盆子往咱们身上扣吧。
0: 不能每次失败都是情报战场的失利吧？说得好，我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吧。 毛局长知道我们拿到录音带了，他很高兴，还特意打电话来，我就顺水推舟把你晋升的事儿向他汇报了。这几天我就把你晋升的报告发到南京去，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南京那边就批复了。
1: 谢谢站长。
0: 喂，我是孙天普。哦，程所长，没错，是你们警察所的赵恒，人在我这儿。你担保？程所长，恐怕这个保你担不起吧？你了解你的这个手下吗？他面上是你们黄埔警察所的警察，实际上他是共党地下党支部的小组成员。
1: 你放心，我们会秉公办事的。再见，站长，没事吧？
0: 没事。对了，顾队长抓了个共产党，正审呢。那您先忙，我先回去了。不不不，你跟我一起去审讯室看看，看看拿到了口供没有？走吧。
1: 共产党猖獗啊，不可不入。连我们的警察所里都有他们的支部了。你说延安能不丢吗？您还想着这个呢？
2: 赵恒啊，你死扛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3: 站长，
2: 早点解脱不是更好吗？
3: 我看您最近总是打不起精神来。 正好我托人买了些西洋参，明天我给你带一些过来，补补气血。
1: 那辛苦你了。加大电量。收不收？ 我们这儿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0: 你看看对付共党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审来审去，还是这些老套路。
1: 审讯嘛，也是应该因人而异的。嗯，
0: 你说说。
1: 要不把这个人交给我，让我试试。
2: 我说。说吧，
1: 我们小组发射的那几枚子弹，都告诉你。

0: 这也是个软骨头啊！除了外围分子，我还要知道共党内骨头。我的小错的错账，谁离开上海？你不老实啊！
1: 我都说了，我都说了。啊！还有件事，还有件事，还有件事。
2: 咱俩带我见过一个人，在贝当路，贝当路是一家钟表行的，一家钟表行的，等我吧。
0: 去查贝当路钟表行。
3: 是。
0: 还有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就饶你不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